着呢没？吃饭了没？陪在你身边的人是谁？胖点了没？变样了没？最近这几年想我了没？赚的多不多？平时累不累？养没养好胃？会不会晚睡？求你别管我，真的没有罪，只要你过得好，其他都无所谓。自从你走了就换了地儿住，偶尔也回

个人抬，两个人的故事我一个人买，再来一杯一杯一杯一杯，就不会再想起这条路上一对一对一对才没有我和你啊。对了，我今天来这儿穿的还是你买的牛仔。

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鉴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观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两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4: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6: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5: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6: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9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7: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8: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9: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0: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0: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9: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8: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2: 出来，只为一场，让他
1: 承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那些经典的好音乐。今天的歌单选自王力宏。如果问你，你是从哪一首歌认识王力宏？那我是从《爱你等于爱自己》这首歌，这是当年非常火的一首广告歌曲，经常在电视机上看到和听到这首歌。这首歌是收录在王力宏1998年发行的专辑《公转自转》当中。这张专辑，王力宏不但自己担纲了半张制作人，还创作了五首半的新曲。值得一提的是，王力宏首度突破语言的限制，亲手填了两首中文词，还发展出了红派唱腔，厚实动人，充分地发挥了王力宏在音乐上的想法。有人说，王力宏的低音处是感情浓郁，高音处澎湃动人，仿佛要将从未开口唱过的歌一次唱尽。今天的第一首歌，《爱你等于爱自己》。

0: 1999年，王力宏发行了专辑《不可能错过你》，收录了一首歌叫做《Julian》，歌词表达了对于爱情的复杂情感，反映了爱情中的无奈和挣扎。歌曲的旋律融合了古典弦乐和摇滚舞曲的元素，展现了王力宏在音乐创作上的多样性和创造性。
1: Here we go.

时间来到2001年，专辑《唯一》和大家见面。王力宏作词作曲了同名主打歌，创作灵感来源于王力宏在旅游期间的一次经历。他在海滩散步时，听到远处的派对音乐和欢笑声，看到天空泛起的鱼肚白，这些情景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将这些音符记录下来，将歌曲命名为《唯一》，表达了深深的情感和对爱情的执着追求。歌曲中充满了对爱情的渴望和对唯一爱人的深情告白，旋律优美动人，很适合在求婚等一些浪漫的场合使用。

王力宏在念大学的时候选修过民族音乐课程，因此他有着融合民族音乐和流行音乐的梦。2004年，他带着小提琴和20公斤的录音器材前往了云南西藏采风。在经过西藏时，他了解了关于香格里拉的传说故事，激发了创作灵感，从而写出了《心中的日月》。而《心中的日月》藏语的意思就是香格里拉，歌曲则是他对于音乐仙境的追求憧憬。

0: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1: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0: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1: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1: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

0: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十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1: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0: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两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我们公司准备上市，需要用到企业信用报告，有没有简单快捷的办理方式呀？
4: 必须有，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专门推出了企业上市合规核查一件事，信用报告全程线上办，一键就能搞定。
3: 那操作起来麻烦吗？具体要怎么做？
4: 特别简单，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选择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一件事，线上提交申请，系统就会自动调取市监、税务、社保等相关数据，直接生成上市申报能用的标准信用报告。
3: 这下真是方便多了，高效办成一件事，实实在在方便企业办事。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王力宏。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也是出自2004年的专辑《心中的日月》，他创作了一首叫做《一首简单的歌》。这首歌写出了王力宏对生活的一种态度，这个世界很复杂，也许会让人无奈，但是还是要努力把握幸福，不需要太刻意的表现爱，只要用简单的方式表达，淡淡的字眼里流露出了对爱情的执着，柔美的曲风中夹杂着淡淡的情怀，是对爱的专一，也是对自己的告白。

2005年发行了专辑《盖世英雄》，有一首歌叫做《在梅边》，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昆曲《牡丹亭》。于是王力宏在这首歌曲当中融入了大量的京剧与昆曲的元素，所以《在梅边》是一首用昆曲咬字嚼字去写的饶舌歌曲。那对于这首歌呢，他用了具有代表民族性的创作方式来诉说自己独特的中国范儿。这是一首将京剧昆曲优美唱腔、西式 R&B 唱腔和 rap 的巧妙融合的流行混搭的歌曲。

0: 自己。
1: 2016年，张艺谋执导电影《长城》，那王力宏创作了一首歌，叫做《缘分一道桥》，灵感来源于唐代诗人王昌龄的《出塞》，歌曲融合了中国风和摇滚元素，气势磅礴。而王力宏和谭维维的合唱，更是将歌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被誉为开口就跪的神曲。歌词充满了古典与现代结合的韵味，引用了经典的诗句，搭配现代摇滚的节奏，营造出了一种时空交错的错觉。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名字叫做《天地龙鳞》，这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作为纪录片《紫禁城》的宣传曲，成功地传达了600年皇城的文化内涵和厚重的历史感。由王力宏作曲，方文山填词。这首歌在2021年以单曲的形式首次推出。这首歌曲以广阔的历史感颂扬炎黄子孙薪火相传的使命感，旨在再现龙的传人的辉煌，传承中国人的精神特质。方文山的词作大气磅礴，挥斥方遒，既有宏大的历史画面，又有细腻的情感表达，使得歌迷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王力宏以其金属质感的声线、宽阔的音域和独特的音色，也将这首歌的氛围营造得非常到位。所以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也在文化传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最后一首歌《天地龙鳞》送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洋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0: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

0: 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乐队歌曲。乐队歌曲整体来说是以摇滚为主，不过也有一些乐队专注于抒情歌，也很好听。第一首歌来自新裤子，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这首歌收录在《生命因你而火热》当中，是2017年电影《缝纫机乐队》的插曲。说到《缝纫机乐队》，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非常的有劲，非常的纯粹，非常的值得怀念。

歌曲来自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收录于他们2011年发行的首张专辑《世界》当中，同时还是微电影《摘星的你》主题曲，电影《流浪地球》的片尾曲。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8: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9: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0: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0: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9: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8: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2: 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4: 行驶在路上，有操场，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5: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好听的乐队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的挚爱？来自海龟先生，男孩别哭。

0: 要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歌曲来自麻原诗人泸沽湖，也是于2023年8月18号发行的歌曲，并收录在乐队的夏天三第二期当中。麻原在参加月下之前其实是一个不那么出名的乐队，参加了之后呢，反而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了他们，了解他们，并且认可他们。

再来歌曲来自旅行团乐队的永远都会在。摇滚的歌曲听起来确实很有感觉，很燥也很嗨，每个乐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态度和风格。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咯，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近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2: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家共同让利，外家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是家共同让利，外家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一二楼。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献唱，传为歌坛佳话，沉默是金。当时呢，正值香港歌坛史上狂热的歌迷之争、坛章争霸白热化的阶段，而这首歌曲对张国荣也具有着借歌明志的意义。

今天要听的第二首合唱《无独有偶》，也是一个为偶像，一个为迷弟。郑中基是张学友为偶像，而且二人同属宝丽金唱片，于是在1996年他们合唱了一首《左右为难》，也是传唱度很高的金曲，收录在郑中基199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在歌曲中，张学友从爱情的角度出发，表达了爱上一个人却无法相守的无奈和痛苦，而郑中基则是从友情的角度出发，表达了面对友情和爱情时的左右为难和纠结。歌曲旋律流畅，歌词深刻，让人在听歌的同时也能思考人生中的各种情感问题。

0: 2002年，刘德华和梁朝伟合作主演了电影《无间道》，两人是无线训练班的师兄弟，同为无线五虎将之一。除了饰演电影，还合唱了电影的主题曲《无间道》。《无间道》有着刚烈、真挚、炽热的情感，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曲，旋律流畅，节奏明朗。刘德华和梁朝伟的演唱衔接巧妙，再加上词作者林夕不凡的写词功力，使得歌曲充分表达出了男人对于情谊的挣扎。两人的歌声充满了迷茫和无奈，再配合电影中那浓重的黑色以及各种故事情节，也使得歌迷明白了身不由己其实是生活的唯一状态。
1: 我要为我活下去，也带你活下去，挨劲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

1991年，由谭咏麟作曲，林振强作词，创作了一首《我做得到》。这首歌是1991年《我做得到》香港电台青年行动的主题曲，收录在谭咏麟1991年发行的专辑《迷情》当中。而这首歌呢，是谭咏麟和成龙合唱的一首粤语歌。这是一首充满着正能量和激励性的歌曲，强调了勇气、坚持和实现目标的重要性。

0: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华语乐坛当中的合唱金曲。下面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叫做《非常夏日》，最早收录在张学友1994年推出的音乐专辑《饿狼传说》当中，最初是合唱版，由张学友和王菲合唱。在这首夏日歌曲中，张学友与王菲联手打造了一首动感十足的音乐作品。张学友以独特的嗓音描绘出夏日阳光的热情，王菲则以她的深情演绎展现了恋爱剧场般的炽热，让人感受到夏日的漫长和原始魅力。她鼓励人们忘却忧虑，尽情地享受夏日。

东方之珠原版是一首粤语歌，由罗大佑在1986年创作，1991年重新进行了普通话的填词。东方之珠呢，是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最火的一首歌。意想不到的地方就是，唱红他的不是原唱关正杰，也不是原作者罗大佑，而是刘德华和那英。这首歌代表性地呈现出了香港的沧桑变化，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迅速地流转，使得东方之珠成为了香港的代名词，因而在回归的气氛中广泛地流传开来，更成为了所有以香港为主题的流行音乐中最为著名的歌曲之一。

主打歌就是高峰作曲、江建明编曲、刘德华亲自填词的《笨小孩》。这首歌有刘德华的独唱版，但是传唱度更高的是刘德华和柯受良、吴宗宪的合唱版。三人之间私交培养出的默契和歌词中略带着自嘲味道的语气，使得《笨小孩》成为了生动的教科书。刘德华的天王魅力，柯受良的超人胆识，吴宗宪的绝佳口才，将这首歌合唱的轻松诙谐。歌曲传达了一个人即使没有天分，只要肯坚持也能够成功的理念。

0: 就是聪明的小孩，对不对？啊！哎，
1: 笨小孩是你，
0: 聪明的小孩在这里。You got it！
2: 郑中基1998年发行的专辑《敌人》中有一首歌《甲乙丙丁》，是由郑中基、许志安和张学友合唱的，展现了三位歌手的独特风格和音乐才华，成为了他们的代表作。歌曲以其轻松愉快的旋律和深具感染力的歌词，传达了一种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歌曲中描绘的场景和情感，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共鸣，感受到生活中的美好和希望。三位歌手通过这首歌曲向听众传达了一种难得有的好心情，鼓励人们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享受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美好瞬间。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4: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
1: 那个后面还有一半天在追赶，还有写一首皆大欢喜。
2: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基本上这个

周杰伦创作的歌曲，可以说展现了周杰伦在华语乐坛的才华和音乐造诣。本期歌单为您搜集的是周杰伦给他们写的歌。第一首歌听到的是周杰伦在15岁的时候所写的歌《屋顶》。这首歌收录在了温岚1999年的专辑《你比从前快乐》当中。当时周杰伦还在读初二年级，他的父母因为性格不合离婚，而周杰伦则是归母亲叶惠美抚养。他常常夜晚一个人坐在窗外，看着城市的天空，也时常看着自己的屋顶。于是呢，从小就有些孤独，很想有个人来陪自己。他把这种感觉写进了自己的歌曲当中。最初歌曲的草稿叫做《半夜睡不着觉》，后来他在歌曲投稿的时候改为了《屋顶》。这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周杰伦式的作品。这首歌存在着有很浓郁的周杰伦的艺术特色。这是一首为对唱所量身打造的作品，整首歌的编排显得错落有致，旋律流畅而动听。这也难怪，无论是吴宗宪与温岚的版本，还是周杰伦与温岚的版本，其实在不同的时期都有着很强的流行性，以至于这首歌依然是大家心目当中首选的对唱金曲。

2001年，陈小春发行音乐专辑《抱一抱》，有一首周杰伦为他写的歌，叫做《我爱的人》。在这首歌曲当中，陈小春用其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歌曲中那种无奈的个人情怀，将歌曲中节奏布鲁斯的风格诠释得非常到位，很有个人的风格特点。这首歌曲也是陈小春的拿手曲目之一，许多有过相似情感经历的歌迷听到这首歌之后，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自己，因为陈小春唱出了他们的心声。

2001年，方文山填词，周杰伦作曲并演唱了 R&B 部分，为李玟创作了一首《刀马旦》。李玟与周杰伦的合作歌曲以其独特的融合，展现了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精彩表演。这首歌曲巧妙地将现实与幻想交织。方文山的歌词描绘了一位华裔姑娘的转变，从英语交谈的小贩到舞台上耍花枪的刀马旦，形象而生动。周杰伦的曲风配合李玟的演唱，既有东方戏曲的韵味，又有现代流行的气息，使人耳目一新。歌曲中的一碗热汤和一片月光，象征着孤独中的温暖以及对故乡的深深思念。这种情感的细腻表达，使得《刀马旦》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次心灵的旅程。整首歌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情感深度，赢得了广大歌迷的喜欢，风靡全场。

富城和周杰伦在金马奖的颁奖典礼上相遇，郭富城向周杰伦邀歌不足两个星期，周杰伦便把《爱情》这首歌曲的 demo 寄到了香港。而因为郭富城从2001年便没有推出过国语专辑，所以他希望主打的情歌可以保留一些返璞归真的味道，而周杰伦的这一首 demo 恰好是一首十分清新的情歌，所以他采用了这首歌曲。歌曲录制的时候，郭富城特意改变了唱法。爱情这首歌当中的假音应用比较多，丰富了表现形式，令郭富城的声音不显得那么单薄。另外，这首歌的轻快节奏和电子音乐都应用得很讨巧，旋律和歌词也比较不错，所以这首歌洋溢着清新而浓烈的爱意，用甜蜜侵蚀着我们的耳朵。这是一首真情流露的情歌，整体感觉恬淡宜人，曲式流畅，但节奏却有浓烈的时代感。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是周杰伦写给他们的歌。在2004年的时候，周杰伦作曲为蔡依林写了一首歌，就是爱。这是一首充满着甜蜜和直觉的歌曲，歌词以独特的视角描绘了爱情的微妙感受。歌词中的气象说温度会骤降，我预言爱情是晴朗，体现了歌手对于爱情的期待和信心。心能感应冷暖变化，眼神传达着情感的温差，这种瞬间的电击感让人体验到了爱情的强烈冲击。总的来说，这首歌是一首深情而富有画面感的歌曲，通过歌词传达了爱情的甜蜜、直接和强烈的情感冲击，让人在听歌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那份心动和幸福。

2001年，周杰伦作曲，林夕作词，为张学友创作了一首歌，叫做《算命》，收录在他当年发行的专辑《学友热》当中。歌词颇具哲理，探讨了命运的神秘与不确定，暗示命运并非全由算命决定。歌曲以一种预言的方式，讲述了明知越算命越薄的人生体验，提醒人们不必过分的

依赖算命，命运的转变可能出乎意料。最后以自古红颜本薄命的感慨，表达了对命运无法抗拒的无奈，以及对生活的深深理解。下面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张学友演唱的《算命》。

周杰伦曾经为许茹芸写过两首歌，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一首呢，叫做《一天一天》，由刘畊宏填词，周杰伦作曲，收录在许茹芸的专辑《真爱无敌》当中。年轻时候的周杰伦写的曲子都有一种大而无声、异常开阔的弦乐的感觉， 很契合许茹芸的云式唱腔，为了应和她如诗如画、吐气如兰的梦幻歌声，周杰伦写下了这样梦幻的像朦胧诗一般的作品。在那个需要随身听录音机来听歌的年代，许茹芸的歌声，我想也陪伴了很多人度过了很多个盛满忧伤的寂寥时光吧。

周杰伦写给陈奕迅的那一首《淘汰》，据说他仅花了两天的时间，但是这首歌也被陈奕迅唱得火得一塌糊涂。这首歌也收录在2007年陈奕迅的专辑《认了吧》。 创作灵感呢，其实是来源于周杰伦对陈奕迅的欣赏和赞赏。周杰伦在一次颁奖典礼上偶遇陈奕迅，主动拿出了自己早已准备好的词曲创作《淘汰》给陈奕迅，表示自己非常喜欢他的歌声和风格，希望能够合作。周杰伦在歌词中用轻松幽默的口吻描绘了男方从否认到接受到转移的心理过程，既有自嘲和调侃，也有坦然和释怀。 周杰伦在歌曲中也巧妙地运用了陈奕迅的称号K歌之王，表现了对他的敬意和玩笑。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本期歌单，一起来听周杰伦写给他们的歌。我是小凡。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非常的熟悉，是周杰伦为张韶涵特地量身打造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张韶涵首次演唱慢版 R&B 唱腔，这首歌讲述的是姐弟恋情。姐弟恋这一个在社会上常常被讨论的感情话题，当作《亲爱的那不是爱情》的创作主题。方文山依照这一个特别的主题填词，方文山觉得张韶涵的歌声像精灵一样，所以写出了精灵、森林等等词句。张韶涵的慢版 R&B 唱腔曲风也获得了歌迷们的喜爱。这首歌收录在张韶涵2007年发行的个人第五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低音很低，高音很高，音域跨度特别大，很难唱。这也是张韶涵在歌中首次演唱慢版 R&B 曲风和中低音域唱腔，但张韶涵还是把这首歌诠释得很到位，清亮的高音展现其不错的唱功。

2007年，张惠妹和周杰伦第一次合作，推出了一首《如果你也听说》，这也是周杰伦为张惠妹量身定做的抒情曲。歌曲一经发表之后，获得了很好的反响。这首歌曲主要是堆叠式的旋律，随着旋律的线条累积情感，歌词描绘在爱情里的无奈，让人咀嚼其中哀伤的滋味。藉由这首歌，也透视了张惠妹不为人知的感情世界。

1991年，黎明发行了粤语专辑《是爱是缘》，主打歌是《对不起我爱你》，表达了对爱人的深情。这首歌也将黎明的事业推入了一个新的高峰。同时，这首歌也是电视剧《今生无悔》的插曲。当时，只要黎明读出《对不起我爱你》的歌名，歌迷们就会瞬间的被融化，立刻投入到歌曲营造的浪漫世界里。从此以后，黎明的心路顺畅，像《我的亲爱》《夏日亲情》等等歌曲也成为了历年的金曲。此外，他也参与了多部影视剧的拍摄，成为了90年代的天王级人物。

0: 黎明出生在北京，四岁的时候才移居到香港。因此呢，在做了歌手之后，他以一曲《我来自北京》向所有的港人以及歌迷告诉了自己的出生。1992年，在粤语专辑《但愿不只是朋友》当中收录了这首歌。这首歌分为粤语和普通话两个版本。这首歌充满了热情和力量，表达了来自北京的自豪和对生活的热爱。轻快的节奏，动感的嗓音，让人感受到了积极向上的快乐感。
1: 为何又困路，唱歌风雨，再次踏上街头方向？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我的亲爱》，被称为是黎明最牛的众多歌曲之一，是在1998年推出的。它不仅让黎明成为了四大天王之一，也让众多的女性为之倾倒。而黎明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音乐才华和表演魅力，其实也是在于他的性格和为人处事的态度。一直以来，他都是一个非常努力、认真、负责的人，这种态度让他在娱乐圈当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的亲爱这首歌曲优美动听，歌词深情款款，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爱情的甜蜜和温馨。这首歌曲不仅在香港地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独特的嗓音和出色的演唱技巧，歌声深情而富有感染力，能够轻易地打动歌迷的心。在演唱《我的亲爱》时，黎明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其中，让人们感受到了他对爱情的执着。

0: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我们一起听的是黎明的音乐代表作。黎明不仅唱得好，演得也不错。他和王菲主演的电影《大城小事》有一首主题曲是自己亲自构思创作的《两个人的焰火》，这是电影的原声带，在其中呢，全部的创意都是由黎明来亲自构思。黎明主唱了《两个人的烟火》和《你等我》两首典雅的情歌，这两首作品也都邀请到了林夕来作词，由音乐人雷颂德亲自操刀来制作。这也是雷颂德与黎明继电音歌曲之后开始尝试回归情歌路线的作品之一。这首歌是黎明多年来转战电音之后难得一见的情歌表现。黎明在这首歌当中的演唱水平颇有进步，而且雷颂德的音乐创作也多有进步，不再局限于电音了。这首歌具有着鲜明的时代感，多方面的尝试让黎明长期处于音乐潮流的领军地位。

当电影《大城小事》上映之后，反应非常的强烈，剧中的精美音乐更是让许多的音乐人和歌手爱不释手。与黎明同公司的歌手杨千嬅就对其中的一段音乐甚为喜爱，与黎明商量之后，用这个音乐来为自己做一首歌，黎明答应了，于是呢，一首经典的歌曲就此诞生。歌曲获得了包括2005年劲歌金曲的金奖等多项的音乐大奖。此外呢，陈慧娴和张学友也有对这首歌进行翻唱过，那就是《大城小事》。这首歌的歌词深情而动人，表达了失恋后的痛苦和无奈，反映了失恋后的复杂情感。

0: 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1999年黎明发行的《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也是他的代表作，深受喜爱。歌曲的歌词深情细腻，表达了爱情当中的无奈和等待。歌词中的反复吟唱也展现了主人公在爱情当中的挣扎和矛盾，以及对爱情的执着和不舍。除此之外呢，这首歌后续也被多个歌手进行了翻唱，比如郭富城，也展现了这首歌曲经典的跨时代魅力。本期最后一首歌送上黎明，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如果你不喜欢吃芹菜，那么下面的这道菜你喜不喜欢呢？叫做宫爆鸡丁。这是陶喆2002年发行的专辑《黑色柳丁》当中的一首歌，由陶喆和娃娃填词，陶喆作曲。创作灵感来源于中国传统的菜肴宫爆鸡丁。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融合了中式的元素，歌名也是直接引用了这一道著名的中式菜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融合。歌词和歌曲的旋律都充满了中国的风情，也使得这首歌成为了陶喆音乐生涯当中一首独特而具有深意的作品。通过这首歌，陶喆向世界展示了他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尊重，同时也让更多的人通过音乐了解和喜爱中国的传统文化。

吃完了宫保鸡丁，我们来喝一杯饮品，咖啡，来自于张学友2002年推出的歌《苦中作乐》。作曲的黄韵玲首次和张学友合作，就交出了这一张非常高品质的作品。咖啡虽然是一首慢热的情歌，但是呢，它非常适合不时翻出来倾听歌里的故事，可谓是张口即化，苦在喉深，讲的也不过就是咖啡的浓与淡，甜与苦，冷与热。但正因为它是咖啡，等你细细品味之后，才能够深知其中的苦与甜。年少的人或许听不出什么，有故事的人却总能够听得泪流满面。明白爱情和咖啡一样，其中滋味不是你自己可以主宰和改变的。如果它冷了、淡了、苦了，哪怕你再加糖，也不会是原来的那个味道了。

吃完蛋炒饭，下面我们来吃一个美味的零食，看电影必备的爆米花。2003年，蔡依林看我72遍的专辑中收录了一首歌《爆米花的味道》，她以独特的比喻描绘了一种深深的情感体验。这首歌的核心是关于对某人的好感，那种心动的感觉就如同玉米在高温下转化为美味的爆米花，热烈而甜蜜。而玉米变成爆米花这一比喻，不仅形象地展示了爱情的转变，也表达了歌手对于幸福的追求，认为幸福比挫折和烦恼更高。总的来说呢，这首歌是一首充满着甜蜜与温暖的歌曲，将爱情的细腻情感通过爆米花的比喻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甜蜜与激

0: 下面依然是一种非常甜蜜的美食，叫做棉花糖。这首歌是2008年至上励合专辑降临当中的一首歌，这是一首非常浪漫温馨的慢材料。提供购车位车库收据的需要补充提供车位或者车库的不动产权证或者是购买合同。
1: 好的，我们刚刚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公积金在各个方面提取的一些要求以及应该如何的办理。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的公积金账户余额不足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就不能提取了呢？缴存人购房还贷支付首付，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后，资金不足的可以申请提取父母子女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 缴存人父母子女发生危重疾病的，缴存人可以申请大病提取；缴存人的父母加装电梯的，缴存人也可以申请加装电梯提取。我们知道呢，现在很多公积金提取业务都已经可以线上办理了。那么请问朱科长，目前哪些业务可以直接线上办理呢？今年新增了缴纳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支付物业费、适老化改造以及新市民青年人租房等5项提取业务的线上办理，目前已实现21项提取业务的线上办理。非常感谢今天朱科长的介绍和分享，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一二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0550325298。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 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哎，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
3: 没走对公账户，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吃货的歌单继续来听，下面送上的是2008年杨宗纬的《洋葱》。这首歌的创作者阿

0: 这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通过比喻小黄豆的生长和奋斗，来表达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互助的精神。一粒豆挤不出油，别再让彼此难受。这句歌词也寓意着我们要相互包容和理解，不要因为小事而争吵，学会。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电影《罗马假日》中有这样的一句经典的台词，要么读书，要么旅行，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本期节目我们一起听关于旅行的那些歌。这些歌曲呢，有的是借旅行来表达自己的生活感悟，有的呢就是去描述自己旅行的过程。1999年，朴树发行首张个人专辑《我去2000年》，创作了一首叫做《旅途》的歌曲。在这首歌中，朴树将孩子比喻成我们每个人，而气球就是人生的意义，来之不易却难以抓住，终其一生得到所有的教诲与指导，不过就是为了找到人生的意义罢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朴树，《旅途》。

2002年左右，陈绮贞在一次骑机车时想出了《旅行的意义》这首歌曲的旋律，但是因为当时资源不够，只能够简单的以木吉他伴奏清唱这首歌，以单曲的专辑形式发行。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陈绮贞还没有去过很多地方，她是带着一种憧憬的心情写的。2005年，陈绮贞在筹备专辑《华丽的冒险》时，决定要给这首歌以速度感，把这首歌做成了她最初想要的样子，从而在专辑中收录了这首歌的弦乐版。这是一首安安静静的歌曲，简约动人的旋律，如诗一般的歌词，穿梭在清澈明朗的吉他声中，而陈绮贞用歌声诉说关于旅行、关于离开与遗忘的点点滴滴。

1994年，郑钧的专辑《赤裸裸》当中收录了一首《回到拉萨》。据说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呢，灵感是来源于他的一个朋友。从小他就热衷于那些与生命神秘有关的事物，同时呢，也要把他的一些亲身经历有关的故事融入作品当中。于是郑钧为了纪念他生命中最绝望时候的那一段时光，就将《回到拉萨》写了出来。后来为了拍摄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来到了拉萨，郑钧才发现拉萨的美丽令人迷恋，这正是他想要的音乐。回到拉萨这首歌在音乐处理上，郑钧有着自己的独特方式，在西方化音乐的构架当中加入了原始民间古老的音乐旋律，使得歌曲构成了新颖的音乐风格和冲击力，展现出了流行音乐和摇滚乐有效的融合，以流行的音乐语言表达了古老的民族文化。从《回到拉萨》质朴的歌词中，依然可以。展现了对于生命的感悟和对爱情的珍惜。歌迷们说，《乘客》是一首非常耐听和好听的歌曲，不仅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像是一部公路电影。通过王菲的歌声，呈现了沿途的风景，以及乘坐的车内乘客的内心世界，有温柔的心事，有淡淡的哀伤，还有那甜甜的甜蜜幸福感。每个人的心里都会住着一个人。这首歌通过王菲轻轻的吟唱，传达了一种淡淡的感悟和描述当时的心情，被认为是一首很有故事的歌。

当你听到陶晶莹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走路去纽约》的时候，你可能听到《走路去纽约》这首歌的第一个音频时，能够听到自己的一丝无奈。这首歌呢，是以钢琴作为主旋律，带出匆忙的步伐节奏，再结合弦乐的深情，点出付出的勇气，并以类似世界音乐的鼓点来进行点缀。陶晶莹诚恳温柔的声线会让你发现，迈下脚步来就能够看到一路以来所忽略的一切，能够静下心品尝生命沿途的美景，也是一种幸福。

2003年，刘若英发行了音乐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收录了一首歌叫《分开旅行》，这是和黄立行一起合作的。与刘若英一贯的曲风有很大的分别，歌曲的旋律带着英伦摇滚的风格，而歌词呢，描述的是一对情侣与旅行的目的地有着不同的意见，男的要去洛杉矶，女的却想要去巴黎，所以最后两人决定分开旅行，各自飞向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当然，这首歌曲也通过这样的寓意点出了爱情当中的症结，像刘若英和黄立行所唱的那样，让人心悸的其实不是旅行地点的分歧，而是想要挣脱彼此的念头。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

0: 乳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来听关于旅行的歌。张韶涵的第八张专辑最后的一首歌叫做《爱旅行的人》。爱旅行的人这首歌据说是邀请了多位知名旅游部落客参与演出，讲述旅行者心境的爱旅行的人。姚若龙的歌词原本就刻画入理，让人看了心有戚戚焉。而在歌曲 MV 当中，导演呢在以巨大的流动的风景明信片的概念，还有虚拟的候机楼的感觉，呈现旅途当中萍水相逢但又各自背负故事的相聚离别，仿佛有着说不完的旅途趣闻，却又一切尽在不言中。通过这首歌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人生的道路上会经历着不同的旅行，一路都会充满挑战和冒险，只有经历那些过程，才会让一个人内心成长，变得强大，更加坚强。当然，旅行的终点也并非结束，而是自我认可的一种荣耀。

台湾乐坛最红的玉女超行星。这是一首充满浪漫和理想气质的歌曲，展现了孟庭苇恬淡和自然的风格，同时也反映了歌手对那个时代的情感和记忆。

0: 现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1: 10月5号、6号，去南京故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0: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1: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1: 黄山动物园高纯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0: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1: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0: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2: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5: 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来听月亮公主孟庭苇。1992年，孟庭苇发行专辑《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曲调抒情而沉缓，具有一种淡雅的美，整首歌曲闪耀着诗性的清辉，散发出了浓郁的唯美主义的气息。歌曲反复咏唱的不是远逝的往事、当初的缱绻，而是此情此景、就地重游的心态和意绪。对这种境遇和感受，这首歌处理得很淡，不是浓墨重彩，而是清淡隽永，细处着笔。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因为对台北独特细腻的描写以及磅礴大气的曲风，成为了大陆人民对台北的初印象，心生无限向往。而这首歌在无形之中成为了沟通两岸的桥梁，而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也成为了台湾的一张独特的文化名片。

在《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这张专辑中还收录了一首歌《没有情人的情人节》，采取了有史以来华语乐坛第一个百变情歌的心态，展示给所有爱乐人的耳朵和所有的好嗓子。 这首歌分为慢版和快版两个版本，同时出现在歌迷的耳边，又同时同期推出了两个版本的伴奏，让所有人由心开唱，真正做到人人听过会唱，让伤心不再是一个人的秘密，而是可以拿出来分享的幸福，说自己曾经是多么的爱另一个人，说自己曾经是在快乐中走过来的。 说即使现在一个人，也是好像有那个已经离开自己的人在陪。

张专辑好像都是和雨有关，专辑中还有一首《无声的雨》，这是一首富有深意的歌，表达了作者对于变化和等待的感受，通过雨声的声音象征着内心的感受，传达了无奈中的坚持、无望中的等待以及坚持中的坚强。歌曲不仅反映了个人情感的微妙变化，也象征着面对生活的无常和变迁时，人们如何保持坚强和等待。歌曲通过深情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

1993年，孟庭苇发布了自己的第五张音乐专辑《谁的眼泪在飞》，歌曲《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收录在专辑中。从歌名可以知道，这首歌有一种抱怨的语气，尤其是女孩子失恋时的心情。整首歌的歌词都有一种酸酸的感觉，仿佛听到了一个女孩子的无助。孟庭苇用她独特的嗓音深情地演绎了这首歌，使得听众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歌词中所蕴含的情感波动。

0: 房贷还清后，办理不动产解押要在政务服务中心和银行之间跑几趟，还要准备好几份材料，太麻烦了。
1: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滁州推出了还清房贷一键式便民服务，再也不用来回跑了。
0: 那具体怎么办理呢？
1: 登录皖事通惠滁州 APP， 搜索还清房贷一键式，在线提交申请，只需提交电子身份证，银行、公积金、不动产登记部门全程线上办结，无需线下跑腿啦。
0: 那真是太省心便民了。
1: 没错，更多便民一键式尽在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七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1993年，孟庭苇发行专辑《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是她的第6张个人专辑。同名主打歌也让她赢得了自然歌手、天气公主的封号。1995年，孟庭苇作为台湾唯一受邀歌手登上199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也演唱了这一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在1993年，孟庭苇在2月份发行的第五张个人音乐专辑《谁的眼泪在飞》中，有一首《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歌曲讲述的是第一次谈恋爱的心情，演唱过程中要有一点娇羞的感觉。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孟庭苇第23张专辑《太阳出来了》的一首新歌《我淡淡的蓝》，这是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这首歌也是专辑里唯一一首非民歌改编的歌曲，旨在关注弱势小孩与流浪动物。因此一向热心投入公益慈善事业的孟庭苇，在导演的劝说下，除了破例让儿子小宝弟担任了 MV 的男主角，小家伙更加是首次现身。片尾稚嫩天真的哼唱就是小家伙的声音，要与妈妈一同向社会大众撒播爱与正能量。本期最后一首歌《我淡淡的蓝》，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迷上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适合在当下流行的歌曲当中如何挑选自己喜爱的好歌呢？今天夏天帮大家挑选了一些，希望你们能够喜欢。第一首歌来自张远，过

时下流行的歌曲有很多都是选秀出道，张远、快乐男生、郁可唯、超级女生，包括像张碧晨、王赫也，也是选秀出道。他们的歌曲你们听过吗？这首歌叫《离太阳最近的光》。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0: 10月5号、6号，去南京故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0: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观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0: 红山动物园高纯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0: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绅装饰，
5: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7: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8: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9: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9: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8: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7: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那些时下流行的好歌曲。那么这几位哥几个，他们的音乐肯定不能少。来自陈楚生、苏醒、王栎鑫、张远、王铮亮、路虎所带来的《相信光》。

他们依然是那些不仅在综艺节目表现很出色，表现很亮眼，而且在唱功，在自己的演艺阶段，自己的演唱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迷上音乐，来自房东的猫所带来的骄傲。

时下流行的好歌曲有很多，迷上音乐继续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蔡健雅的《善良的我们》。结束今天节目，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

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曾经唱片音乐时代，唱片的销量决定着歌手专辑的受欢迎程度。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数字音乐时代，许多网络歌曲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2001年的第一首网络热歌《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走红开始，中国网络音乐已经发展了整整20多个年头。回顾那些网络歌曲，我们不禁感叹时光荏苒。这些歌曲见证了我们青春的点点滴滴，也成为了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不仅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和生活方式，更承载着我们成长的记忆和情感。本期节目分享曾经走红网络的歌曲。那么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马钰，《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可能这也是大家对马钰唯一知晓的作品。歌曲走红于2004年，那个时候网络普及率还没有现在这么高。最火的时候，这首歌曾经高居亚太榜总榜的冠军宝座。马钰原先是杂技演员，因受伤退役之后转行唱歌，在酒吧驻唱的时候被唱片公司发掘，为他推出了首支单曲《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很快一炮打响。歌曲写的是爱情，也有凄凉与愁苦，但听起来却没有网络苦情歌的那种做作的感觉。

在2006年，一首白狐火遍全网，被称为2006年令无数人感动的歌曲。歌手程瑞有着磁性沙哑的独特唱腔，辨识度很高。据说他原本是一位幼师，也是2005年开始转行唱歌，到2006年凭借着白狐大火，用他的嗓音恰到好处地演绎出了歌曲的意境。虽然这首歌题材有点虚无玄幻，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旋律还是好听的，而且程瑞的声音真的很性感，所以感动了许多人也是情理之中。后来这首歌还被选为2007年电

2007年，徐誉腾推出了歌曲《等一分钟》，由他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据说这首歌原本创作出来是要推荐给黄品源、任贤齐等歌手演唱的，但是没有被采用，徐誉腾便自己上马，没想到一下就唱火了。初听这首歌觉得旋律流畅动听，多年后再听才被歌词中等一分钟的人生感悟所触动。总之，这也是一首没有明显网络气息的网络歌曲。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上个世纪90年代是大陆流行音乐的典范，笑脸阐释了人们对征程知校的深切呼唤。这是一首介于通俗与严肃。

1996年，陈明发行了自己的代表作《为你》，这首歌的曲风直接奔放，而陈明也是一位演唱风格多样的歌手，他的音域宽广，爆发力强。那圈内人士呢，也评价陈明是一位难得的三好歌手，人好，歌好，专辑好。也因为他在曲风上不断创新的大胆尝试，准确地把中国民族音乐的内涵与现代流行歌曲的演唱方法相结合，使其演唱的歌曲听了之后余味无穷。为你这首歌，陈明用富有磁性的中音，成熟的技巧，将这首歌演绎得恰到好处，当年一经发行即风靡全国。

在内地的乐坛，韩晓是一位十分具有实力的歌手，他演唱了很多传唱度非常高的作品，像《大头皮鞋》这一首通俗流行歌曲就是他的一首非常知名的代表作。这首歌在发行之后，凭借着欢快的旋律、充满意义的歌词，获得了很多歌迷的好评。这首歌表达了我们要继承祖先的优良传统，不要因为生活在现代，有很多新鲜事物，就忘记了老辈的好传统。凭借充满节奏的创作，《大头皮鞋》成为了当时大街小巷中传唱度最高的。

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分享来自谢晓东的《中国娃》，这首歌在1997年的春晚上首次演唱。据了解，这首歌的初稿是为了希望工程而作。这首歌曲无论在思想性、艺术性还是词曲综合质量上都可谓是精品。这首作品运用人人可说的家常话，写出了人人共有的真性情，充分显示出语言精炼、准确、浅近的独特风格。这首歌也获得了当年春晚歌曲类节目的二等奖。歌曲中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欢快活泼的情绪，也激发了人们作为中国娃的自豪之情。一起来听《中国娃》谢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特优特39，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39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MP3 里充斥着满满的好音乐，这歌曲不仅是他们的青春回忆，也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印记。今天节目中给大家分享了一些曾经在 MP3 中存留的好歌曲。

0: 生更好。
1: 歌曲来自林俊杰的达尔文，也是由蔡健雅所谱曲，林可邦填词，收录在林俊杰2023年发行的专辑《JJ的咖啡调调》。同时这首歌也是获得了很多的金曲奖。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许嵩的《素颜》。

许嵩的音乐总能让人体会到前所未有的音乐灵感。此次呢，许嵩与何曼婷的合作亲自创作词曲《素颜》，这首歌也是讲述了一对男女从校园毕业分手之后，他的不变和他的改变，两人的隔空对唱充斥着满满的青春岁月和回忆和怀念。

0: 笑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
2: 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迷上音乐，歌曲来自蔡依林的《倒带》，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歌曲。

这些歌曲不仅陪伴了九零后的成长，也成了他们心中的永恒的回忆。每当听到这些旋律，都能唤起很多朋友的美好时光、美好回忆。歌曲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代人的情感寄托和文化符号。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1991年，李克勤发行了粤语专辑《雨中街头剧》，专辑中收录了《护花使者》这首歌，而这首歌呢，也很大的程度上奠定了李克勤的快歌风格。

烈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

0: 来自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也是传唱最广的粤语歌之一，作为谭咏麟1994年专辑《梦幻的笑容》中的招牌曲目，它几乎已经成了谭式情歌的。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

0: 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曲，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最爱呢？来自陈小春的《相依为命》。

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密密麻麻，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秋天是一个充满收获和感慨的季节，也有很多歌曲都会以秋天为背景，表达人们对这个季节的思考和感受。本期节目一起听秋天为主题的歌，它们各具特色，但都让人感受到秋天的美妙和深沉。第一首歌送上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首流行歌曲，叫做《恼人的秋风》。这首歌先是台湾歌手高凌风唱响，后来再由歌手费翔翻唱，走红中国大陆。这首歌除了其优美的旋律和歌星动听的歌喉吸引人之外，其歌词借物言情，所抒发的情感更是引起了当时众多年轻人的心灵共鸣，也是这首歌得以迅速流行的重要原因。

0: 气，和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来听秋日主题的歌。1984年，谭咏麟发行歌曲《爱在深秋》，这首歌讲述了一个关于秋天的爱情故事，旋律是哀伤唯美的，歌词也充满了忧伤的氛围，让人不禁想起那些遗憾的爱情。在这个秋天，听着这首歌，也会让你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无奈和忧伤。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已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幺零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小狼请客。村外小树林边有座孤零零的小房子，狼先生、狼太太和他们的孩子小狼就住在那里头。听说狼先生和狼太太原先住在村子里，狼先生虽然凶巴巴的，有时候跟邻居见面也点点头，说些您吃了，今儿个这天儿可够热的，什么什么的。可是大伙不知道，这位狼先生有个怪毛病，肚子一饿见什么吃什么。有一回猪太太睡觉时清点自己的娃娃，怎么数怎么少一个，猪太太满街跑着喊小三儿小三儿。他正好碰上狼先生，就问狼先生见着他们家小三儿没有。狼先生一看猪太太满头是汗还直喘大气，怪可怜的，就说你们小三儿绝对找不着了，您回去歇着吧。接着他把实话告诉给他，猪太太一窝就生十来个，而且年年生，照说多一个少一个也无所谓。可猪太太一听竟然火冒三丈，上去就给了狼先生一个大耳光。狼先生很不服气，不过他没还手，只是唠叨一句，我实在是饿得难受，谁惹得起自己肚子呀。村子里的居民生气了，把惹不起自己肚子的狼先生轰出了村子。这么着，狼先生和狼太太就在小树林边盖了这座小房子。房子盖在这儿是狼先生的主意，第一，这地方就在河边，打鱼方便；第二，这地方离村子也不算太远，万一老拿鱼对付太太引起她发脾气，也好去村子里逮一只小羊什么的安慰安慰她。第三，他们的孩子快出世了，到太

凉的地方去，夏天连只冰棍儿都买不着，孩子不受委屈。村子里的商店虽然很小，东西还算齐全。小狼虽然生在村外的木板小房里，可他和村里的猪崽儿、小毛驴、小白兔们也没什么不同，一样的淘气，一样的喜欢玩。在野外跟田鼠玩腻了，他就背着爸爸妈妈悄悄溜进村子里去找朋友。找朋友可不容易，一开始那帮小家伙谁也不理他。那天小狼瞧见他们在那儿围坐成一圈丢手绢，就站在一边看，觉得这么玩十分有意思。看着看着，他忍不住跑过去喊：“我也要玩！”大伙愣了一下，猪崽儿先叫起来：“不让他玩，他爸是坏蛋。”小山羊也跟着叫：“他爸是大坏蛋，小狼是小坏蛋。”小狼心里好难过，真想大哭一场。后来一想，他是个男子汉，哭总不大合适，还是耍赖的办法好，他就硬挤进圈子坐下。没想到大伙儿一起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都走了。这都怪爸爸。小狼回到家，想跟他爸爸算账，可是爸爸妈妈老是叮嘱他不要到村子里去，这样一来不就露馅了，所以账也没算成。账没算，心里更讨厌他爸爸。第二回进村子，小狼看见大伙儿正在那赛跑，小白兔跑得比马驹子还快，得了第一。小狼心里想，我要是参加，准比小白兔还快。他这么想，就这么喊出来了。他刚一喊，小猫就叫：“呸，你爸是大坏蛋，谁跟你玩？”接着大伙儿一起呸起来：“呸呸呸，呸你满脸黑。”就这么着，小狼去了好多回也没人理他，他真不想再去了。可是一个人多没意思呀，就是站在一旁看看，也总比独自坐在野外要好。这一天他又站在远处看着大伙儿丢手绢，看到热闹的时候大伙儿拍手笑，他也嘻嘻地笑起来。小白兔心很软，他见小狼一直站在那儿，忽然觉得他有些可怜，就对大伙儿说：“咱们也让小狼玩一会儿吧，好吗？”除了猪崽儿不满意地呼噜了两声，别人都没说什么。小狼欢呼一声，蹦蹦跳跳地跑过来，小白兔和小毛驴往两旁一移，给他腾出一块地方让他坐下。从那一天起，小狼就有了许多朋友。他不像猪崽那么馋，老向人家要吃的，不像小猫那么小心眼儿，总爱跟大伙吵嘴，也不像小毛驴常常仗着个子大欺负人。所以渐渐的，大家都喜欢他了，有些还拉着他去他们家玩。小狼也很喜欢他的朋友们，一直想请朋友们也到他家里来做客，可是他知道他们不喜欢他爸爸，就没敢开口。冬天来了，小河结了冰，原野里铺上一层白雪，狼先生又开始为过冬的食物发愁。他知道妻子晾的那些鱼干和他偷来的四块黄油不够吃到春天，眼下小河冻得结结实实，想打鱼是办不到了，他只能去田野里掘洞，抓些田鼠冷冻后贮藏起来。这天晚上，他告诉太太：“把铁锹给我准备好，再预备一条绳子，穿田鼠用的，我明儿一清早就出去。”狼太太答应一声说：“再给你包上几片鱼干带着吧，得出去一整天呢，万一你抓不着田鼠，总不能饿着肚子。”狼先生不耐烦地说：“别净讲些丧气话，你怎么知道抓不着？鱼干就那么一点儿，现在吃了，过年的时候吃什么？”
小狼却躺在被窝里暗自高兴，哈，出去一整天，这回我可以请小白兔他们来玩啦。第二天一大早，小狼就跑到村子里去邀请朋友，听说他爸已经出门去，而且一整天不回家，大伙儿都高高兴兴地答应下来。树林边那座孤零零的小房子让他们感到好奇，他们早就想去那里边玩玩了。狼先生的运气很不好，雪太大，田鼠洞都隐蔽起来，狼先生一个也没找到。这还不算，他的脚又被树杈子扎个洞，流了血，疼得要命。他只好扛着铁锹，一瘸一拐地往回走，一路上骂骂咧咧。快到家门口的时候，他忽然看见有只小猪匆匆走过来，狼先生一下子精神大振，他的肚子也高兴地咕咕叫起来。狼先生悄悄告诉他的肚子，沉住气，今天保证让你满意。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莎莎不敢一个人睡觉。每天晚上，妈妈都要给小莎莎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莎莎闭上眼睛在睡觉前听的，叫莎莎的睡前故事。有一天晚上，妈妈给莎莎讲了一个老巫婆的故事。故事里说，老巫婆很善良，特别喜欢漂亮的小女孩。天一黑，老巫婆就骑着大扫帚挨家挨户去看，看谁家有漂亮的女孩子。如果她发现了谁家有漂亮的小女孩，她就躲在小女孩的窗户外面。当女孩子睡着了，老巫婆就会从门缝那边钻进来。老巫婆会轻轻地吻一下女孩子的脸蛋。有时候老巫婆太喜欢了，情不自禁用力就会大一些，在女孩的脸上、额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留下鲜明的印记。有时候那个吻会变成一颗美人痣，有时候那个吻会变成嘴角边的一颗痣，有时候那个吻会变成脸蛋上的一颗红痘痘。妈妈讲完故事，给莎莎掖掖被子，就轻轻地说，宝贝，晚安。说完，妈妈就回自己的房间了。妈妈刚一转身的时候，莎莎马上就把眼睛睁开了。她紧张地盯着窗户玻璃看，越看越害怕，好像那里有一张苍白的脸正偷偷地往屋里看。莎莎大声喊道，妈妈，妈妈。妈妈走进房间，莎莎一下子就觉得踏实了。妈妈问，莎莎，我的孩子，什么事儿？莎莎用撒娇的口气说，妈妈，请帮我

窗帘拉上。妈妈真好，从来都不拒绝莎莎的请求。妈妈拉上窗帘，莎莎在心里偷偷地笑了。她想，妈妈可能把老巫婆吓跑了吧。听说老巫婆很讨厌大人，一看见大人转身就走。妈妈吻一下莎莎，回自己房间去了。莎莎在闭上眼睛的一刹那，瞥见了门后的大扫帚，她的眼睛突然又睁圆了。哎呀，这不会是老巫婆的扫帚吧？就算不是，小莎莎看着也不舒服，因为她会联想到老巫婆。莎莎又喊道，妈妈，妈妈。妈妈进来问，孩子，你怎么了？莎莎说，妈妈，请把大扫帚拿走好吗？妈妈不好意思地说，哎呀，打扫完卫生忘了把扫帚拿走了。好，妈妈把它放到阳台上去。不大一会儿，莎莎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睡梦中，她感觉自己的脸被什么咬了一下。莎莎醒了，她用手一摸，啊，发现脸上起了一个小包包。莎莎大声喊，妈妈，妈妈，快来呀，老巫婆亲我了。妈妈急急忙忙走了进来，一只胳膊还没伸进衣服里。妈妈问，宝贝儿，发生什么事儿了？莎莎抽抽搭搭地说，老巫婆，老巫婆亲我了。妈妈说，宝贝儿，那不是老巫婆亲的，是一只蚊子咬的。莎莎哭哭啼啼地说，老巫婆，老巫婆，就是老巫婆亲的。妈妈说，好啦，是老巫婆亲的，不过你别怕，妈妈有办法。妈妈取出一盒清凉油，在莎莎的脸上涂了涂，莎莎觉得脸上凉飕飕的，也不那么痒了。妈妈又给莎莎的房间点上了蚊香。莎莎说，妈妈，你点蚊香啦？妈妈笑着说，嗯，我们管它叫蚊香，巫婆管它叫巫婆臭，巫婆一闻这个味道她就吓跑了，她太臭了，巫婆受不了。那一夜是妈妈陪着莎莎一起睡的。第二天一大早，莎莎发现妈妈的脸上也有一个小包包，红红的。莎莎笑着说，妈妈，昨天晚上老巫婆也亲你啦。妈妈说，是啊，老巫婆眼神不好，把我当作漂亮小孩啦。妈妈和小莎莎开心地大笑。从此莎莎又敢一个人睡觉了，她的枕头下面有一盒清凉油，更重要的是，妈妈每天晚上都来给她点巫婆臭。小莎莎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0: 狗为什么会要尾巴？
1: 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2: 为什么？为什么？
3: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为什么下雪不冷化雪冷？答案一，下雪时雪的温度比较高。答案二，空气中的热量被积雪大范围融化时消耗掉了，所以更冷。答案三，化雪时要放出大部分热量于空气中。小朋友们，到底哪个答案对呢？民间有下雪不冷化雪冷的说法，这是我国古人根据经验总结而来的，现在也的确如此。那么为什么下雪不冷化雪冷呢？下雪是凝华过程，也就是放热过程。下雪的时候，空中水汽凝结成雪花，有大量的热量释放到空中，使温度升高，人感觉不冷。化雪是融化过程，也就是吸热过程。化雪的时候，雪要吸收一定的热量才能消融，大约一克冰要吸收80卡的热量才能消融。所以积雪大范围融化时，空气中的热量被大量消耗，天气就更冷了。小朋友们，现在你们知道答案了吧？还有，单个雪花的大小通常在0.05至4.6毫米之间，重量只有0.5至46克。无论雪花怎么轻小，它的结晶体都是有规律的六角形，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最爱的是我。以前，很久以前，一天，霸王龙在小山丘上发现了几个蛋。
2: 哦，好像很好吃啊。
1: 正当他要把蛋吃掉的时候，蛋壳上出现了裂缝，接着裂缝越来越大，五只甲龙宝宝出生了。他们看着面前的霸王龙，妈妈，
2: 我为什么叫我妈妈？我可是男的啊，男的不可能成为妈妈呀，顶多也只能是爸爸。
1: 霸王龙惊讶地说，
3: 原来是这样啊，那就不是妈妈，是爸爸。
2: 啊，
3: 爸爸，我肚子饿。
4: 我也饿了，不过
3: 爸爸一起玩吧。
2: 玩什么？
3: 爸爸，你可真高真帅。
2: 是吗？你们懂什么呀，一群小不点儿。
1: 就在这时，突然格尔高龙出现了，
5: 把这些小家伙分我一半。
1: 说着一口咬住了霸王龙。霸王龙想要甩动尾巴攻击格尔高龙，可是尾巴上有甲龙宝宝，怎么办呢？霸王龙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这时，
6: 住手！
1: 甲龙宝宝们一边大喊，一边咚咚咚地跳到了格尔钢龙身上。
6: 你要对我们的爸爸做什么？
5: 什么？我们的爸爸？我没听错吧？
6: 没错，你敢伤害爸爸，我们绝不饶了你，我们要好好收拾你。
1: 甲龙宝宝们对格尔钢龙又是咬又是抓，可是甲龙宝宝们一下子就被格尔钢龙摔到了地上。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再次向格尔钢龙冲去，
6: 要保护爸爸。
1: 他们身上已经伤痕累累了，却毫不退缩。甲龙宝宝们虽然一次又一次被摔倒在地上，但仍然没有放弃，一个劲儿地朝格尔钢龙猛扑。
5: 真是一群麻烦的家伙。
1: 格尔钢龙说着，抓住一只甲龙宝宝，正打算一口吃掉。霸王龙发出了恐怖的咆哮，一把从格尔钢龙手中抢回了甲龙宝宝，接着尾巴用力一甩，把格尔钢龙甩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霸王龙温柔地抱着精疲力尽的甲龙宝宝回到了自己的家。霸王龙抱着甲龙宝宝们入睡，
2: 你们快点好起来吧。
1: 正说着，一只甲龙宝宝说起了梦话，
3: 要保护爸爸。
1: 这个夜晚好安静好安静，亮晶晶的泪珠从霸王龙眼角滚落下来。从第二天起，霸王龙每天都喂甲龙宝宝们吃红果子。
2: 吃了红果子，你们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1: 霸王龙还给甲龙宝宝们取了名字。
2: 你叫泥，你叫德，你叫罪，你叫士，还有你，
7: 就叫爱吧。来来来，大家一起。
6: 啊，哎呦呦，咬爸爸的手可不行，爸爸会疼的。
1: 虽然很疼，可霸王龙还是笑着说完，才舒了口气。晚上睡觉的时候，
4: 爸爸抱着我睡，抱我抱我，爸爸抱我。
1: 霸王龙紧紧地抱着甲龙宝宝。
7: 好了好了，不要吵架啊。
1: 一天，甲龙宝宝们正一起玩，你得意地说，
5: 我觉得我们几个里面爸爸最疼我了。
6: 你胡说，
1: 别的甲龙宝宝说，
4: 可是爸爸总是最先喂我吃红果子，不是吗？所以爸爸最疼我了。
1: 那天吃红果子的时候，果然像你说的那样，
4: 你们看，最先喂我的吧，爸爸最喜欢我了。
1: 你更加得意起来。
5: 第二天，甲龙宝宝们正在喝水，你又得意地说，
4: 咱们几个里面爸爸最爱的一定是我。
6: 没有的事儿，
1: 其他甲龙宝宝反驳道。
4: 可是每次睡觉的时候，爸爸只用舌头舔我，不是吗？

当天晚上果然像泥说的那样，看，只舔我吧，爸爸最爱我了，泥骄傲地说。又过了几天，甲龙宝宝们的伤都好了。一天，霸王龙去采红果子的时候，甲龙宝宝们在石头上玩，泥又说，爸爸最疼我了，因为昨天晚上他只舔了我，今天也是最先喂我吃红果子。刚开始他们还怕大象吵醒老蜘蛛呢，后来他们发现老蜘蛛没被吵醒，而大象又那么可笑，所以他们也跳开了，唱开了。老蜘蛛梦见自己走进了那座宫殿的大门，可是不知怎么搞的，他竟然在门槛上摔了一跤，这样他就醒了。咚咚咚，好高兴。老蜘蛛本来是要生气的，但他听见了大象的歌声，他想，谁呀，歌声这么难听，声音还那么大。老蜘蛛睁开眼睛，哈，是大象。老蜘蛛哈的怪笑一声，大家都不敢跳不敢唱了，他们听见了老蜘蛛的笑声，老蜘蛛的笑简直就像个炸雷。大象生气反而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也开始疯狂地玩了。老蜘蛛一直觉得成精是最有意思的事儿，那是因为他没有遇见更有意思的事儿。他做了99个梦之后，突然觉得成精是最没有意思的事儿。老蜘蛛没有成精，但他说，我找到了快乐和幸福，尤其是那头笨头笨鼻的大象，有趣极了。老蜘蛛说，快来呀朋友们，我有100张舞床免费的。它的广告词写满了森林的每一片叶子。

0: 处的奶牛，小奶牛不见了，它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曾经有很多经典影视剧作品，每当音乐回响在我们耳边，总是可以想到曾经的一些影视剧画面。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周华健《难念的经》。

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戴上耳机一起播放这些音乐，让笑容不自觉爬上脸颊，每首歌都带你瞬间穿越到阳光普照的岛屿，笑一个吧，接受你的好心情。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这首歌发行于2006年的8月25日，是电视剧《微笑 Pasta》的片头曲。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这部电视剧呢？其实真的挺想有时间把这部剧再次拿出来翻看一下。之前有一次偶然之间看到了一个片段，看到之后感觉还挺雷的，然后也充斥着满满的回忆。

歌曲《静止》是来自1999年杨乃文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专辑《Silence》。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是大张伟15岁时创作的歌曲，最终收录在花儿乐队1999年发行的乐队首张专辑《幸福的旁边》中。同年9月，杨乃文在自己专辑当中收录了这首歌。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
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分享迷上音乐，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私房音乐时间。戴上耳机，让我们置身这些音乐当中，让笑容不自觉地爬上你的小脸颊。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郭采洁，分分钟需要你。

歌曲来自林俊杰的《就是我》。在制作这首歌前，林俊杰就已经在音乐人卡斯乌为陈洁仪创作的音乐作品中见到他的创作能力。之后林俊杰与卡斯乌初次见面之后共同创作了这首歌，这也是二人的首次合作。在创作这首歌曲时，创作人还加入了具有科技感的音乐作为铺垫。在为专辑选曲时，林俊杰与团队将这首歌放在整首专辑的开头位置，作为专辑的第一首歌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3: 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4: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
2: 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2011年，在发行了专辑《第二人生》之后呢，五月天5年内没有发行专辑了。在这期间，五月天有感于这个世界并未变得更快了，因此创作了《快乐动物》这首节奏明快的歌曲，作为第9张专辑的主打歌曲。陈信宏用不愿当宠物，宁愿变成怪物。我们都有觉悟，要疯狂到日出。一指人生，生老病死犹如一场场派对。希望听者可以正面迎战，快乐面对生活。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蔡依林，就是爱，由天天作词，周杰伦作曲，收录于蔡依林2004年发行的专辑《城堡》中。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歌曲呢，以其独特的旋律、歌词以及表演方式，能够让听到的朋友发出笑声，或者是开心的放声大笑，或者会心一笑，不管你开心与否，希望快乐歌声永远与你相伴。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瑶，跟着我们一起走进神奇的童话世界吧。

0: 从前有一只蝴蝶妈妈，她和蝴蝶爸爸结婚后，在池塘边的树叶上产下了一颗椭圆形的卵。几天后，一只毛毛虫从里面爬了出来。毛毛虫每天就知道埋头吃树叶，树上的小鸟看到问
1: 毛毛虫，你为什么整天吃个不停呢？
0: 毛毛虫说，
2: 因为我要吃很多东西才能赶快长大呀。
0: 小鸟又问，
1: 你为什么着急长大呢？
0: 毛毛虫回答说，
2: 因为等我长大就能变得和你一样漂亮了。
0: 小鸟听了哈哈大笑，
1: 你都没有翅膀，怎么可能和我一样漂亮？
0: 毛毛虫听了并没有生气，而是笑着说，
2: 我可是会变身的哟，等我长大后也会拥有一对漂亮的翅膀。
0: 小朋友们，你相信毛毛虫说的话吗？如果毛毛虫真的会变身，它们长大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快来猜猜看。
3: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毛毛虫，是蝴蝶的宝宝。现在的我没有翅膀，行动迟缓，生存对我来说是一场不停的挑战。而幸运的是，聪明的我最擅长伪装和防卫，而我遇到危险时，为了能快点长大，我一出生就会不停地吃吃吃，我需要吃掉很多绿叶才能长大，慢慢成熟。等我成熟后，就会找一个隐蔽的地方，把自己裹起来，开始成蛹。整个过程就像睡了一场长长的觉，等我醒来，就会变成一只漂亮的蝴蝶啦。
0: 看来呀，故事里的毛毛虫没有撒谎，毛毛虫真的能变成花蝴蝶，在花丛中跳舞，好神奇呀！

0: 乱七八糟的变色龙。雨林深处，一只变色龙遇上了麻烦，它的颜色出了乱子，讨厌，它苦恼地说，趴在黄色的花上，我应该变黄色，可是你瞧瞧，我变成红的了。变色龙不甘心，还想再试试，它跳到石头上，变成了蓝色带粉点儿。他走到草丛里，变成了橘黄色，全错了，真是乱七八糟。恰巧猴子和比尾猛溜达过来，看到变色龙，他们说，变色龙，今天你的颜色不对劲儿啊。
1: 我的颜色全乱了，
0: 变色龙叫起来，
1: 都是因为昨天晚上吃的那只样子怪怪的臭虫，要是这会儿狮子来了可怎么办？我变不好颜色，它就会发现我，一口把我吃掉。
0: 别担心，猴子说，我们来帮你。对，一定有办法的，比威猛说。好，现在闭上双眼，全神贯注地想一种颜色。比威猛给他出点子，
2: 我变黄色，我变黄色，
0: 变色龙不停地念叨着，它开始走过来走过去，但是变色龙踩到猴子扔的香蕉皮，脚底一滑，挂上了一棵芒果树，啪嗒，一个熟透的芒果恰好掉在它头上。
1: 哎呦，这下我倒真成黄色的了，
0: 变色龙生气地说，
1: 这方法不管用，还是想想别的法子吧。
0: 别担心，猴子说，一定会有办法的，比威猛说。过了一会儿，变色龙爬到一根树枝上，自己闷头想办法。突然，两个影子踮着脚尖走过来，两个家伙大叫，狮子，狮子来了。
1: 哦，
0: 变色龙想变绿色，可是却变成了紫色。他急忙往前跳了几步，想躲进紫色的花丛中藏起来。可是，扑通，他掉进了河里。变色龙被水呛得直咳嗽。他扑腾了半天，好不容易才爬上了一根漂浮在水中的木头。嘿嘿，跟你开玩笑呢。猴子和比威猛

0: 变色龙大喊，我们还以为吓吓你，你的颜色就能恢复正常了。这天晚上，猴子和比威猛偷偷碰面，继续商量解决办法。真是个好主意，猴子小声说，就这么办。天一亮，他们俩就开始行动了。这个面具可真吓人，比威猛说，这次准能把变色龙吓正常了，快躲起来。猴子嘘了一声，变色龙来了。
1: 哦，
0: 狮子大吼着跳出来，
2: 狮子来了，救命啊！
0: 变色龙吓得透不过气来，他想变成绿色，可是却变成了红色。是我，猴子咧嘴大笑，我们还是想再帮帮你。
2: 你扮的还真像
0: 变色龙。当变色龙哧溜哧溜地吸果汁的时候，比伟又尖叫了一声，狮子！变色龙赶紧躲到粉红色的花下面，但不管是谁都能一眼瞅见它，因为它变成了鲜艳的橘黄色。
2: 哦，没希望了，
0: 变色龙唉声叹气地说。看来事情没那么容易，猴子说，的确有点麻烦。比威猛说，变色龙一屁股坐到树底，什么办法都不起作用，如果狮子真的来了，它该怎么办？
3: 在拖痕上有老鼠背脊上的毛，请鸡太太回去看看你家里还有几个蛋。
0: 鸡太太飞奔而来，她结结巴巴地说，
4: 我家中还剩七个蛋，少了一个。
0: 熊博士说，
3: 这个鸭子生的鸡蛋是你的，在老鼠的窝里有一个鸭蛋，当然这并不是老鼠生的，据我分析，是两只老鼠偷了一个鸡蛋，就像他们往常干的一样，一只老鼠仰面朝天抱着鸡蛋，另一只老鼠拖着它的尾巴往家里搬。
5: 怎么后来鸡蛋变成了鸭蛋了呢？
0: 鼹鼠先生问。
3: 很简单，熊博士指指鸭子说，当老鼠把鸡蛋拖到鸭子窝边时，发现鸭蛋比鸡蛋大得多，于是它就把鸡蛋换成了鸭蛋，事情就这么简单。
0: 两只小老鼠要求回家去搬鸭蛋，他们争取宽大处理。小朋友们，当发现鸭妈妈的蛋里有一只鸡蛋时，熊博士没有像鼹鼠那样妄下结论，而是通过观察分析发现事情的真相，找到了罪魁祸首，帮助鸭妈妈找回了鸭蛋。我们以后遇到事情也要认真观察，仔细分析，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0: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1: 欢迎来到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江南。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夏日的池塘里，碧绿的莲叶一片挨着一片，静静地晒着太阳。这时游来一群小鱼，
2: 快来看快来看，这里的莲叶真多呀。
1: 小红鱼提议道，
2: 我们玩捉迷藏好不好？
1: 鱼儿们游来游去，一会儿躲到这片莲叶下，一会儿躲到那片莲叶下。小白鱼游到一片莲叶前问道，
2: 莲叶，我可以躲在这里吗？
1: 害羞的莲叶点点头，轻轻低下了身子，遮住了小白鱼。
2: 大家都藏好了吗？我要捉鱼啊。
1: 小红鱼在水里绕来绕去，鱼儿们笑着四散逃开。数来数去，还差一条小鱼。小红鱼游到池塘边，眨眨眼，看到了一条小尾巴。
2: 是谁游了这么远，藏得这么好？

叶禾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适合在当下流行的歌曲当中如何挑选自己喜爱的好歌呢？今天夏天帮大家挑选了一些，希望你们能够喜欢。第一首歌来自张远，过。

其实张远是一位很可爱的大男孩，不仅是在综艺节目上表现很出色，自己创作的一些歌曲也是非常的好听。继续分享这位来自郁可唯的歌《如何去爱》，相信你听了之后应该会很喜欢。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有很多朋友会认为，时下流行的一些歌曲，大多数都是一些新的歌手、新的艺人。其实不一定，有很多曾经的经典的歌曲，曾经的经典的歌手，他们也会出一些时下流行的歌曲，让我们所喜爱。这首歌送给大家，最近蛮喜欢的，来自薛凯琪，暖色。

有的时候我们喜欢一位歌手，是喜欢他的美妙的音乐，有的时候是喜欢他独特的声音，独特的唱功。这位歌手的唱音，这位歌手的声音，我觉得非常有特色。来自严仁中的声音，我是真的爱你。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那些时下流行的好歌曲。那么这几位哥几个，他们的音乐肯定不能少，来自陈楚生、苏醒、王栎鑫、张远、王铮亮、路虎所带来的《相信光》。

他们依然是那些不仅在综艺节目表现很出色，表现很亮眼，而且在唱功，在自己的演艺阶段，自己的演唱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迷上音乐，来自房东的猫所带来的骄傲。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欧德阳。欧德阳以其温暖细腻的嗓音著称，他的音乐风格比较多元化，情感表达也很深刻。2003年发行专辑《北半球有欧德阳》中有一首歌火遍了全网，叫做《孤单北半球》。这张专辑很贴近潮流，却又不媚俗，融合了许多当红的曲风，不执着于任何音乐类型，反而更能够传达到位的音乐。这首歌在2004年的下半年是悄然占领了网络和翻版集锦碟的主要位置，是传唱的大热门。这首歌的名字就特别让人喜欢，忧伤的不落俗套。而欧德阳控制音域非常娴熟，特别是强音与弱音的衔接恰到好处，体现了深厚的歌唱功底，而歌词也是几经催人落泪。

漫群岛，歌曲是以海岛场景为背景，歌词通过船长抛出水瓶、白色浪花、美人鱼等意象，构建浪漫的氛围，描绘甜蜜的爱情故事。

在欧德阳的专辑《看见六色彩虹》当中收录了一首和蔡淳佳合唱的歌曲，叫做《小夫妻》，描述了夫妻之间的甜蜜生活和相互扶持的情感。这首歌曲以其温馨的旋律和贴近生活的歌词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情歌。它不仅表达了对夫妻生活的美好向往，也鼓励人们在生活当中相互扶持，共同面对生活的风雨。

在欧德阳2005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无尾熊》，歌词表达了深深的情感和对爱情的坚定承诺。这首歌曲的旋律清新深情，充满了民谣的风格，也展现了欧德阳认真唱歌的态度和直指人心的动人魅力。

下面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海盗船》，旋律和歌词都充满了童趣和冒险的元素，让人在聆听时仿佛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期。歌词描述了一艘海盗船在大海上航行的情景，仿佛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游乐场，充满了开心和冒险。旋律欢快，节奏感强，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一艘摇摇晃晃的海盗船上，紧紧抓住冒险的梦想，跟随船长一起探索未知的世界吧。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欧德阳。2017年，欧德阳发行专辑《向前走》，同名主打歌是一首积极向上、充满励志精神的流行歌曲，是他在经历了人生的徘徊和困惑之后，希望传达给听众的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风格轻快励志，充满了台湾的小清新味道，而他温暖厚实的声线也是这首歌曲的最大亮点。

在2012年的时候呢，欧德阳的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叫做《朋友最近好吗》这首歌，通过提及多首经典华语歌曲表达对友情的怀念与问候，比如歌词当中嵌入了《浪人情歌》《你不懂我的心》等，通过串联这些作品营造出对过往时光的回忆氛围，也表达了对友人的关切与思念，传递了温暖的情感基调。

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失落海平线》，歌曲表达了对失去爱情的深刻感受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歌曲的旋律悠扬，配合深情的歌词，让人感受到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无奈。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失落海平线》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许志安。许志安以其深情的嗓音和扎实的唱功，在华语乐坛享有盛。

玉是粤语流行音乐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演唱风格细腻动人，舞台表现力出色，赢得了广泛的歌迷的喜欢和多项音乐大奖。除了在歌唱领域的成就，徐志安在影视剧当中也有着不俗的表现，以其细腻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认可。1998年，他发行专辑《甲乙丙丁》，收录了一首歌《上弦月》，歌词表达了深深的思念之情，在音乐风格上具有着温馨而略带忧伤的特质，很适合在夜晚或思念之情涌上心头时聆听。这首歌在乐坛也有着一定的知名度，被认为是一首具有着温暖风格的代表作之一。

甲乙丙丁这张专辑还有一首同名的主打歌，创作背景呢是雷颂德为郑中基、张学友和许志安三位歌手量身定制的歌曲，歌词由厉曼婷撰写，旋律和编曲由雷颂德完成，展现了三位歌手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合作的默契。歌词描绘了一个充满诗意和画面感的世界，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都市生活中的温馨与美好，营造出的是一种清新欢快的氛围。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许志安。1999年许志安发行专辑《真心真意》，同名主打歌是以抒情流行风格为主，聚焦于真挚情感的直白表达，传递了对爱情坚定不移的承诺。编曲融合了柔和旋律与情感充沛的伴奏，展现了许志安标志性的深情演唱风格。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他的创作也旨在呼应专辑的主题，传递以歌声表露心意的核心概念。

2001年许志安发行专辑《烂泥》，有一首同名主打歌，也是一首粤语歌曲，说的是深沉的情感和对爱情的执着。这首歌感动了无数人，许志安的唱功不俗，没人能否认。而《烂泥》这首歌从词曲到后期也都倾注了他的心血，这是一首水准很高的歌。而这首歌偏偏讲述了一个人在恋爱当中的地位如烂泥一般的低贱，没有平等，也不要求平等，只要能卑微的爱着，他也甘愿的做一堆烂泥。一首对爱情如此忠诚的歌，如今再听，滋味已经大不相同。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许志安。1999年，许志安发行专辑《世纪末精选》，有一首歌叫做《世纪末烟花》。这首歌是以世纪末为背景，通过烟花意象隐喻爱情的绚烂与短暂，传递出对美好瞬间的眷恋与时光流逝的感伤。

2001年，徐志安发行专辑《烂泥》，收录了一首粤语歌，叫做《昨迟人》。听着有点拗口啊，昨天的昨，迟到的迟，人物的人。这首歌是以直白叙事和情感张力著称，没有设置前奏，直接进入主歌部分。许志安凭借这首歌曲奠定了自己在歌坛的地位，演唱时真情流露的状态引发强烈共鸣。在演唱会上演唱这首歌，现场的观众和郑秀文更是被感动落泪。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FM 幺零五点四，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那些经典的影视剧歌曲，有没有一首歌是你听过的，是你喜欢的呢？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张芸京《偏爱》。

不管是歌词还是唱法方面，偏爱都是为张芸京量身定做的歌曲。张芸京个性很直接，注重利用歌词表达态度。该词曲作者葛大为表示，在听过张芸京为爱编织的感情观后，为他量身创作了这首歌曲。

来自刘若英的《成全》也是由施力作词，陈晓霞作曲，收录于刘若英2001年1月9日发行的专辑《年华》当中。《成全》描述了一个女人的情事和心事，表现了刘若英作为女性的爱情伤心的超脱，最终到释然的转变过程。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年我们听过的经典影视剧歌曲，来自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

这首歌发行于07年的7月3日，最早收录在2007年7月25日发行的《快乐男声》合集13当中，后收录在陈楚生07年11月4日发行的个人专辑《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当中。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郑王王世充率兵攻入东太阳门呢、啊。一进东太阳门，那又进到了皇城之内了。这一下子呀，皇城大内是一起大乱呢、啊。本来大家对王世充那都非常的害怕呀。你别忘了，原来王世充一进东都洛阳，那就基本上把洛阳城给控制了，只不过后来呢，打了几次败仗，这内部啊又发生了一些奸细，逐渐的呢又被这文臣夺过去一些权。但是大家都知道啊，最大的兵权那就在王世充手里掌握呢，只不过王世充他主要的势力那在这皇城之外呀。现在人家攻进皇城了，嘿，有宫门挡着你都挡不住人家，何况现在几乎无宫门呢，那些皇宫守卫也基本上死得七七八八了，没死的也都做鸟兽散了，现在人心惶惶，宇文都怎么还能拢住人呢？顿时啊，这皇城也好，大内也好，全乱了。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吧。洛阳五贵现在也不在一起呀。头天晚上开了会呀，各有分工啊，都各就各位，专等明日王世充上早朝，把王世充拿下了，所以呢不在一起呀。那么现在呢，群龙无首啊。也来不及再找袁文都商议了，个人选择自己的命运吧。最机智的，智商最高的，皇甫义啊。皇甫义官拜右武卫将军呢、啊。你别忘了，右武卫府可在皇城之内呀、啊。这个洛阳皇城啊，可以说是个长方形的这么一个城。您如果是老北京啊，您就能理解了，咱说的大内，哎，就是咱如今的这个故宫这个范围。故宫之南到前门这个地方，横着这一道城墙，东边到崇文门，西边到宣武门，也就是说现在的北京二号线地铁圈起来的，哎，这就是明清时期的皇城。那放到隋朝，大内一样啊，就相当于故宫。那么大内往南，保卫大内的，这还有一块广阔的空间，这就是皇城了。皇城里头啊，按现在来说呀， 都是一些中央直属单位啊，一些国家核心机构啊。那么皇城呢，大概其上中下分三层，由北往南三个办公区啊，三个办公区再被中轴线，再被中轴线，再被南北的两条道这么一分，又分成南北相向的四个纵区，也就说呀，整个的这么一分隔，分隔成12个办公区，你也可以叫做12方也行，反正是12个办公区，咱就说三层吧。这三层由西往东数，第一层就最北边那一层，最西边的西马坊，往东余辇库，再往东右翼卫府、叶子台、外内史省、西朝堂、东朝堂、外门下省、殿内省、左翼卫府、西前方、东前方。那么第二层就中间那一层，最西面的京米教、盐仓，就是紫罗仓啊，再往东那就是右御卫府、右屯卫府、皇府无意所在的右武卫府、右背身府、右萧卫府，过了中轴线，左萧卫府、左背身府、左武卫府、左屯卫府、左御卫府，再往东少府监。那最下层就最南层，最西头的京米教坊、梁云署、长西署、长修监、右监门卫府、上石库、秘书省、御史台，过了中轴线，司隶台、光禄寺、左监门卫府、贾努方、太府寺，最东头少府监、南监。那这一溜就挨着皇城南门呢，南门正中的那个门叫做端门，右边叫右掖门，左边叫左掖门，有这三道门呢。当然了，这皇城的西端城墙之上有两道门，最北边的叫西太阳门，它所对着东墙上的那就是东太阳门，就是王世充杀进来的那座门。西太阳门往南，西皇城墙的中间那个门叫做丽景门。您记住这个门，到武则天时期，周兴、来俊臣那一帮子酷吏的衙门就在这丽景门呢。所以提了丽景门，百官提及色变的。那后话了，那这就是整个皇城的大概的布局。那您听明白了，这皇府

无意所在的右武卫府，那就在这皇城中轴线之西中间这个地带，离着右掖门特别特别近呢。皇甫无意也已然得到消息了，一听脑瓜子嗡嗡作响啊，哎呀，是谁走漏消息了？看来呀，明日我们大势已去呀，还想抓王世充呢，那能抓得了吗？得了得了，皇甫一看呢，就冲袁文都这个反应劲儿啊，这一次必败无疑啊，一旦让王世充掌握大权，焉有我等的好啊。王世充那可不是一个能容人的人呢，非得把咱们几个认认诛绝不可。所以呢，皇甫无意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当机立断呢，连家都顾不得回了，连老娘连老婆都顾不得要了，怎么的，再回家再带老娘再带妻子，他们那就出不去了，那不能跟那袁文都学呀，事到如今那就得顾自己呀，先把自己命保住再说吧。一般来说呢，当大政治家的那都得顾及脸面呢，一般不会祸及妻子，你顶多拿我的老婆拿我的老娘来要挟我呗啊，一般不会马上杀害他们的，我在弄不巧满门灭族，我不在呢反倒是他们可能安全的。哎呀，娘哎，老婆哎，孩子哎，对不起你们了，我现在呀得顾自己了。皇甫无意那毕竟也是一员武将啊，不然的话能官拜五位将军吗？另外呢，为了明日大事，今夜晚间顶盔挂甲，戎装在身呢，都没脱。这身盔甲那是小皇帝送给他的，哎，金盔金甲金战带呀。说头盔铠甲这玩意说是金的，其实啊铜水溜出来的，但是战带那是金的，那是用金丝银线织就的，上面还镶着金饰呢，那玩意之前呢都穿戴在身了。正好啊，跑吧，也不告诉手下人呐，命人把自己战马拉过来，飞身上马，提刀就闯出右卫府，直奔右掖门。咱说了，右掖门离他太近了啊！手下人的一个，还等着将军下命令呢，我们是抵抗啊，我们是怎么地呀？一看，哎，将军跑了。哎呦，我们怎么办？散了吧！不，这些人呢，做鸟兽散了。皇甫无意心说：“兄弟们呢，顾不得你们了，连老婆老娘我都不要了，还能顾得你们呢？你们愿投降投降，愿怎么地怎么地，咱们呢以后再见吧。”就来到了右掖门呢。到右掖门一看，嘿，真好！怎么呢？守右掖门的人呢，也都全跑了。还守啥呀，拿大铁锁光把右掖门里面也锁上了，这些人呢轰全散了。等皇甫无意到了右掖门一瞅，哎呦，那大铁锁锁得噔噔的呀。那这时就看皇甫无意跟那袁文都不一样了，一看大铁锁锁得噔噔的，哎，一咬牙一着急呀，抡起掌中大砍刀冲着大铁锁，不怕伤到人来，管他呢，保命要紧的，爱惜刀干嘛呀？幸亏呀，他这把刀手下士卒天天给他磨呀，锋芒利刃呢，钢口还好，砍了十来下子，他把那大铁锁给砍断了呀！啊，当啷一声落到地上，啊，啪啦，一掉刀个，拿刀转往旁边的一拨楞大门栓，把那门栓呢往旁边挑开了，啊，杠杠两道门栓挑开，啊，咔，一刀转就扎进那两扇门缝当中了，哎，在马上一别，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把这右掖门呢
别开一缝，行了，够过马的就行。驾！催马，由打右掖门就挤出去了，快马加鞭，跑出了皇城啊！由天桥过了洛水，往南跑啊！穿过洛宾坊、教义坊、明义坊、成义坊、大同坊、从政坊，一口气跑到了后宰门。到这里，倒有守城门的，他大喊了一声：“右卫将军奉旨出城办要事，闪开啦！”那右卫将军人家认得呀，一个哟，这不是皇甫将军吗？有什么事？拿出圣旨，上什么旨？赶紧闪开，赶紧闪开！皇城乱了，皇城乱了，闪开！由于王世充啊发动政变，也没敢跟着洛阳城所有的兵卒都说呀。那么现在皇宫里面确实乱了，这么一乱，外面呢多多少少的知道点信儿，大家也慌慌不安的，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明白呢，皇甫无意出来了，人家说皇城乱了，自己奉圣旨赶紧出去办要事儿，那大家心本来就乱，被他这么一说，这些人一时有点没脉了，哎呀，赶紧开门！那开门不行啊，我们守门守什么门？拿手拍呀拍呀！哎呀，不好了，皇甫大人杀人了！皇甫也恼了，谁挡我砍谁呀！咔嚓咔嚓咔嚓几刀，把这城门洞里的守门的给砍散了呀！赶紧拿刀转，又把这大门栓咔了。皇甫义今天也着急了，也不知道自己怎么那么大履历，原来没这么大力量啊！今天一着急，哈嘛，拿刀转，把这门栓全挑下来了，照样砰，两扇门中间的门缝这么一插，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一闭，闭出一条缝，跑吧！由打这条缝跑出洛阳城啊，到了城外头，那真是啊！错开金锁走蛟龙啊，赶快走吧。他扭向回身看了一眼东都洛阳，老娘啊，妻儿，但愿你们平安无事啊，未来咱们再团聚吧。袁大人、卢大人，咱们呢现在就得彼此祝福了，洛阳我是不能待了，我去也，如若有缘，咱以后再见吧。驾！说他笨哪呀？皇甫无意心说话，还能笨哪呀？我投李密去，李密我扒了眼角看不上啊。看来呀，未来能成事者，非关中李氏父子不可呀。干脆呀，我投唐吧，我快马往前跑啊！结果呢，没跑出几里地，站住，站住！皇甫一扭过头来一看，哈，今天大月亮地儿啊，这月亮往下一照，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刀光剑影的。就见后面呢，飞驰而来几匹快马呀。那马上坐着的随军随将啊，手里抡着刀枪，月光照在上面，刷刷刷刷闪着寒光啊。站住，皇甫义，你无旨出城斩杀随军，给我站住站住。皇甫义看完了，怎么的，肯定是守城门的将军发现了，刚才砍死那么多人呢，人家报告给将军去了。将军发现过来一看，哟呵，哎呦，这人死了，那看来皇甫义是反叛的，那必须得抓住啊，不抓住回头这上峰责罚下来，我们怎生得好啊，啊，站住站住。于是人家呀赶紧的由打洛阳城就追出来了，追赶着皇甫义啊。幸亏皇甫义一出洛阳打马如飞呀，使劲往前跑，这才追出了这么长距离呀，但也把皇甫义给追到了呀。皇甫义一看，这追兵啊倒是不多呀，哎呀，但是如果把我追上，那难免
一场生死搏斗啊。不行啊，我不能跟他们打呀，指不定身后还有追兵呢。黄甫义一边往前催马，另外一边呢扭向回头就冲这些追兵喊上了，哎，各位随军的将士们，各位兄弟，听好了，听好了，王世充已然做了隋朝反叛了，今夜晚间王世充啊带人冲进皇宫了，要对皇帝不利呀，我是冒险逃出洛阳的，尔等也知道我不能回去呀，我回去就是一个死，另外呢我回去我也成为了王世充的反叛，你们听着，我黄甫义乃大隋忠臣呐，我宁愿死也不会跟你们一同反叛的，你们追上我也无益呀、啊、各位各位，反正你们追出来了，谁也不知道你们追上我没追上我，请各位回去啊就说没有追上我，现在用人之际也不会对各位进行多大处罚的，如果有些损失我黄甫无意承担呐、啊。各位，我今天没带金子没带银子，但是我这腰间的金带乃当今圣上所赠，价值连城，纯金打造，一月儿无相困。啥意思呀？我把它送给你们呢，你们不要难为我，不要再追赶我了。说着话嘎嘣双手啊把这金带从腰间解开，哧溜抽出来，看见没，金带在此，留给你们了，不要再追我了，谁抢着是谁的。他呢把金带往后一扔，巴巴掉到地上了，这月光一照，唰一道金光啊落地上了。这骑兵一听有金带呀，都把马带住了，这马没等他停呢，这些人呢甩蹬离鞍由他马上跳下来了，怎么全抢那金带呀、啊、就这样放黄甫义走了。哎呀，先抢金带再说吧，黄甫义说的对呀，这金带乃皇上所赐，那价值连城啊，抢了金带他奶奶个爪，洛阳城不回了我们也跑啊，放走黄甫义必然上风责罚呀，有金带了谁还管这个呀。这些人一抢金带，嘿，给黄甫义逃跑的时间了，跑远了。果然呢这一伙人也没有追赶黄甫义，那究竟金带落谁手里了，是大家平分了，还是被一个人独吞了，大家回没回洛阳城啊，还是跑到其他地方去了，那就不得而知了，这都是历史的小细节，谁知道啊。总之给黄甫义留下逃跑时间了，一口气儿，黄甫义过函谷关到潼关，一直啊逃到了长安城啊。人家本身大隋的名将啊，身上也有凭证啊，告诉所经官爱，我是投唐的，我跟唐天子我们都有交情啊，那自然有专人收拢来自关东的这些归顺的旧臣。人家李渊李世民呢都嘱咐过了，哪座关隘哪座郡县，哎，都有专人负责，只要是有大隋旧官员投奔的，就由你们接待，由你们引着到长安，不许慢待。人家父子知道啊，大隋朝虽然亡了，但是呢这些旧官还在呀，把这些官员拢过来能够为我朝所用啊，要这些官员你全不要了，你再组织新的官僚班子那多难呢，这些都是老江湖了，都老政治家呢，所以呢宝贵财富一定吸收过来。那就有人呢领着黄甫义
来到长安，早有人告知了唐高祖李渊。李渊闻听

0: 喜呀、啊，专门照着黄甫义上朝。黄甫义呀、啊，身穿铠甲，来到大唐的朝廷，跪倒在地，参见大唐天子，伏拜于地。隋朝旧臣黄甫义特来相投啊！大隋完了，王世充乱臣贼子，不容于我，故此我这才来投奔明主。哎呀，李渊呐、啊，转出龙书案，双手相搀呐、啊，朕等人间多时矣，人间何故来迟也？黄甫义字人简呢，我等你多时了，我一直盼着你呢，你怎么才来呀？哎哎，快快快起来，快快起来！这唐高祖李渊呢，因为黄甫义乃是隋朝旧功臣，所以慎尊礼之。《新唐书》给这四个字非常的尊重，以礼相待呀。你既然来投，官拜刑部尚书，一下子正部级的，而且封华国公，好嘛，把人家瓦岗那一块地儿封给他了。不久之后又任陕东道邢台民部尚书，转过年来迁御史大夫。可以说黄甫义因祸得福啊，跑得快，人家在大唐立足脚了，还没跑出来的倒了血霉了。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正说到郑王王世充发动攻变呢，领兵是杀进东太阳门，直奔紫薇宫啊。紫薇宫啊，那是整座洛阳东都宫殿的一个称谓，正如同明清皇宫称作紫禁城似的，那在隋朝的时候就称作紫薇宫，又称紫薇城或者紫薇宫城。那这座皇宫啊，可以说是跨经了隋朝、唐朝、武则天的周朝啊，是当时大朝正宫，也是世界性政治中心和国家象征啊。占地面积约420万平方米啊，

是后来的明清故宫，就是紫禁城，它的六倍，乃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宫殿群呢。那为什么叫紫微宫呢？因为天有紫微宫啊，天有紫微宫是上帝之所居也，王者立宫，向而为之。这天上有啥，人间就得有啥，这中国人的天人感应啊。所以呢，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就把这宫城命为紫微城啊，又叫紫微宫，征调劳工170万人，60天就给建成了。那是世界历史上用工数量最多，建造速度最快的皇宫。那等到武则天的时候，武则天主要的政治中心就在洛阳啊，当时称之为神都，又对紫微宫是大力增修，让它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历史新高啊，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宫殿建筑的最高峰，至今未被超越呀。那随后啊，这紫微宫是被后世王朝所沿用啊，前后沿用530余年呢，相继成为了隋、郑、唐、五州、燕、后梁、后唐、后晋、北宋九朝理政之所，是中国历史上沿用时间最长、使用朝代最多的皇宫啊。那所谓的郑，哎，指的就是郑王王世充他未来所建立的政权。那这个政权建立的基础也有今天这一块砖呢。王世充啊，率军就杀入皇城，一方面呢在皇城当中搜捕洛阳武贵，另外一方面令军攻打紫微城的正门，就是则天门呢。这则天门相当于明清故宫的午门呢，这地方啊又称之为五凤楼。你看现在的故宫午门也叫五凤楼啊，坐北朝南，像凤翅似的，哎，张开手臂，一共五座城楼啊，所以称之为五凤楼。它的原名叫则天楼，你看这名字则天楼啊，未来武则天正是在这座城楼上接受百官朝贺，最后成为了皇帝的。所以呢，武则天，武则天这个名字很有可能啊就跟这座城楼有关系，那是通往大内的正门呢，把这座门给我攻下来。一边打着门，一边呢在皇城是搜索武贵呀。皇府无意便宜，人家机智，一看事态不好，赶快跑，先溜了。临溜之前呢，命人快去告诉袁大人、卢大人，此地不可久留啊，大势已去，不能够再在洛阳待了，让他们也赶紧跑，我先走了。那顾不上找他们再商议了，他先跑了。便宜，到了唐朝被人唐高祖李渊给重用了，当了唐朝刑部尚书了。那手下之人还真就奉他的命，赶紧的，干嘛呢？赶快去找其他人吧。袁大人是找不到啊，卢大人还在外头，这找卢大人，想找卢楚啊，找不到了，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人家王世充军队已然进来了，我的妈呀，快跑吧！这些人四散奔跑，也顾不上给卢楚送信了。其实啊，卢楚也得到信了。你想想，兵荒马乱，人喊马叫的，能不得到信吗？也有人告诉卢楚了。卢楚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哎呦不好啊，看来明天大事难以成就啊。还想明天事儿啊，哎，顾自己吧，那你跟那皇甫无意学呀，你也赶紧跑啊。但卢楚啊还是有一点侥幸，哎，这万一啊这王世充没能得势呢，没能打下这攻城呢，嗯，
那也有可能啊，这事情还有转机。我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吧。他就到处找地方躲呀。到这个办事衙门一看，不行，这里啊容易被查出来。到另外一个办公场所一瞅，这里也不行，这玩意也藏不住啊。东一头西一头，呼噜噜噜噜噜，外面王世充的军队已经开始搜起来了。哎呀呀呀，我得，他着急呀、啊。哎，一瞅啊，旁边正是太官署。太官署干嘛的呀？太官署啊，属于光禄寺下辖的，掌百官膳食事务。也就说呀，太官署就等于国家这些机构的食堂，或者是餐饮保障单位。每到吃饭的时候，太官署给这各个的衙门去送饭去，或者你们到我这里来吃饭，掌管这些膳食的。卢楚一看这个地方不错，怎么的？这做饭的地方啊，谁能想到这地方藏着人呢？我在这里找个地方躲起来吧。卢楚啊，就钻到了太官署的灶房里去了。一脑袋一看，这个地方有个冷灶，里面没火，躲这里吧，噗，也不管脏，也不管有灰，钻进去了。结果呢，估摸着卢楚这祭灶的时候没好好祭灶，没侍候好灶王爷，人家王世充军队哪个机关哪个单位都进去搜查呀，搜来搜去，搜去搜来，就有一支小分队搜到了太官署。这里有人吗？有人吗？这太官署也有工作人员呢，被这些人抓住，这么一问，有没有可疑之人呢？就有那些胆小的，刚才啊好像有个身影啊，跑到里头去了，到底藏哪了我们也不知道。有人搜，那既然有目标了，这么一搜完了，最后啊还真就搜到了卢楚所在的这个灶房啊，有打那灶坑里头把卢楚给拽出来了，给我出来吧。哎呀，别抓我，我刚刚对我客气的，我是卢楚呀，找的就有你呀，名单上列着五个人呢，最重要的要饭呢，其中就有你一位，卢楚一点不假，长相描绘的也，这长相有点不对，那能对得了吗？满脸全是那灶灰呀，拿水啪这么一泼，这水啊把这脸上的这灰往下这么一洗，再一对，这鼻子这个眼儿，尤其说话结巴，对，救他，绑起来，捆起来。卢楚啊破口大骂呀，尔等俱是乱臣贼子，要诛灭九族的。我们还诛灭九族？你先保住你自己吧，你还骂人呢，把这嘴堵上。用什么堵？这里有的是破麻布，拿一块嘣塞到卢楚嘴里了。卢楚哪受过这种侮辱啊，想说话说出来了，咋连踢带踹，推推搡搡，把卢楚由打太官署就推出来了。这抓住一个五贵之一呀，快去找郑王献功去，快去找郑王。找郑王，郑王在哪呢？郑王领兵正在攻打则天门呢。这则天门内攻大城门呢，那玩意不好打呀。你现在到洛阳看看，复建的应天门那多么的雄伟呀，这应天门比那故宫的午门那还大呀，那玩意好打吗？那回说了，你到底应天门呢还是则天门呢啊？当时叫则天门，后来到了神龙元年，武则天被推翻了，他儿子中宗李显再次登基，那则天门怎么着也得犯我娘的名讳呀。至于武则天的是什么时候叫起来的有争议，其实很有可能当时人家就叫武则天了，但甭管怎么地吧，人家尊号里头有则天大圣皇帝，有这则天俩字儿，那你也得避讳，
所以呢，则天门改成。

就把卢楚推到了王世充近前，报告给王世充了。王世充一听，哦，抓住一位。王世充转头看看卢楚，把他嘴里堵的布给摘了，是，把那抹布啊给掏出来，喂，卢楚啊干哕半天，王世充用手一指，卢大人，你们明日还想杀寡人吗？哎，你们的大事难成了，看见没？我马上就能打入宫城，像尔等在皇帝身边的佞臣，那一个也跑不了。卢楚啊，现在你是不是后悔了呀？哎，后悔没有早对我动手吧？哈哈哈！先下手者为强，后下手者遭殃啊！你们呢，那就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啊！谁让你们全他娘的是读书人呢？这王世充啊，满嘴也往外吐脏字儿啊。卢楚呸，一口浓痰，差一点没吐到王世充身上。王世充往旁边那么一躲，啪，吐地上了。嗯，王世充一瞪眼，卢楚啊，你还敢啐我？卢楚说：王世充，你这个卷毛胡儿，你乃是国家反叛，你乃是乱臣的贼子，我恨不能食你肉，吃你的皮，我可恨呐、啊，可恨大计未遂，让你这小人得逞。呀、yeah, 王世充冷笑数声啊，卢楚啊，事到如今还牙尖嘴硬啊，别看说话不利索了，还能骂人。骂人是能够骂少本王身上一两肉啊，还是能够骂去本王身上一斤血呀？哎，骂人有什么用啊？哎，卢楚啊，我问你个问题行吗？嗯，假如你们明日的计划成功了，现在咱俩到个儿了，我被你们抓了，被你们五花大绑推到你面前了，卢楚，你们准备对我怎么样啊？你们会对本王怎么样啊？能否饶本王一条性命啊？你给我说实话，能不能饶啊？如果你说能，行，本王今天也饶你，谁让你饶本王呢？你如果说不能也行，本王啊也不饶你，谁让你不饶本王呢？你要说不饶，那你准备怎么杀本王呢？啊，是刀砍呢，斧剁呀，五马分尸啊，还是凌迟处死啊？你给本王啊定个罪好不好？给本王定个刑，本王呢，也准备这么对你。哎，也就说呀，你今天死活，你今天怎么死，都由你说了算。你对本王定个什么，本王啊同样对等。你看我这人讲究不讲究？你回答，如果我落到你们手里，你准备怎么对我呀？哎，说个放了我，说个让本王活，那你现在就能活？呸！卢楚啊，破口再骂呀，我王世充啊，我把你个乱臣的胡儿，你别在我面前玩这个，嘿，我告诉你，这是天不遂我忠臣之愿，不让我们抓住你，反为你这个胡儿所擒。如果说老天真的站在我们这一边，让我们把你给

闲住，绝无放你生还之理。好，好，哎，我佩服卢大人，事到如今你都选择了一个死啊。那好，那我落到你那里，你不会让我活，你准备怎么让我死呢？怎么让你死啊？怎么让你死？我等都不解恨呐、啊！要我说呀，我会将你万刃分尸。好，王世充点点头。卢大人，本王遂了你的所愿。你要万刃分尸，本王很好。那就等于你自己给你自己选择了一个刑，别怨本王你自己选的，我都给你选择了，你非得选死路，非得选这个酷刑，可别怪我了。来呀、啊！王世充啊，把脸一沉，用手一指卢楚，把他按倒了，给本王乱刃分尸。啊，是。那就在这星教门前呢，啊，咣，一脚把卢楚啊就踹倒在那里了。卢楚破口大骂呀，骂什么呀？这士卒们上前，手起刀落，那不是一把刀啊，是乱刃往下落，啪呀，啪啪啪啪啪，一眨眼的功夫，这位卢大人呢，就被乱刀砍成肉泥了。鲜血流了一片呢，这就是史书所记载的世充令乱斩杀之。乱斩就是乱刃分尸，就在星教门前出现了这一场血案呢。您记住，记住星教门这个名字，怎么呢？这个名字在中国历史上啊，未来还会出现一场血案，那就是五代时期后唐所发生的一场政变，就叫做星教门之变呢。那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的事儿啊。李存勖多厉害呀、啊，很有可能能统一天下呀。结果呢，就在星教门出现叛乱了，李存勖亲率宿卫出战，杀死了数百乱军呢。结果没想到啊，最终被流矢射中啊，死于将消殿，时年43岁啊。这就是有名的星教门之变。您呢别着急，咱们呢咱先努力把这隋唐的正传讲完，然后咱再一点一点往后给您讲隋唐的故事，一直就能讲到五代十国呀。这后唐的事儿啊，后唐也是唐啊。咱讲到五代十国，讲到后唐，讲到十三太保李存孝，讲到18计破长安，到那时啊，咱就能够讲到星教门之变。咱们呢都互相祝福，哎，彼此健康长寿。我能够讲到那时，您能听到那时，咱得有这个过日子的心呢，听书嘛。哎，总之啊，星教门这个地方也是见证了历史的风云变化呀。卢楚好不凄惨，就被剁死在了星教门呢。王世充连眼睛眨巴都没眨巴一下，就像根本看不到卢楚那肉泥似的，继续领兵攻打则天门，给我撞，给我打，哎呦，喊杀震天呢。可把那皇太主杨东给吓坏了呀，是不停的有宦官给杨东告急呀，陛下陛下了不得了，了不得了呀，这王世充啊马上要攻破则天门了，这可如何是好啊。这杨东啊更没卖了，现在想哭眼泪都不敢流下来了，怎么吓得这泪腺都不分泌泪液了。哎呀，他看了看袁文都，袁爱卿啊，这是如此

0: 奈何呀？
1: 嗯，宇文都说：“陛下，事已至此。这么着，陛下，随臣，咱们呢，出北门，咱赶紧离开洛阳，你看如何呀？”
0: 哎呦，不可不可呀！
1: 怎么的？那长秋监令段瑜还在这里呢。段瑜说不可呀。现在呀，那郑王王世充一定啊，把整座东都都给封锁了呀。咱怎么走啊？逃出内宫，咱也跑不了啊。往哪走啊？二一则，最大的困难，冤的人呢、啊？您知道是什么吗？
2: 啊，是什么呀？
1: 是那玄武门呐、啊，那锁咱没钥匙。
2: 啊，去你的吧！把这袁文都给气的，还提这茬呢？啊，提这茬我就来火呀！没钥匙不可以把它撬开吗？哎呦，我怎么才想起这事儿呢？
0: 哎呀，哎呀，杨都说这么着吧，这么着吧，我先呢，让人问一问这王世充，看一看他有什么要求。如果说提出要求咱能满足，尽量不动干戈就不动干戈。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7: 红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们继续来听歌。今天的歌单选自曹轩宾。2016年，曹轩宾为电视剧《亲爱的公主病》演唱了插曲《没关系》。这首歌是在看完了电视剧之后，他连夜为该剧创作的，表达了深沉的情感和对爱情的坚守，展现了陪伴和守护。歌曲的旋律温柔，歌词深情，很适合在需要温暖和陪伴的时候聆听。作为电视剧的插曲，它也为剧情增添了情感的深度，受到了观众的喜爱。曹轩宾也通过这首歌曲展现了他对情感的细腻把握和创作才华。
1: 没关系，我会陪你坐一整天。

2021年，曹轩宾推出了歌曲《亲爱的远行》，这首歌是青春暗恋剧《上游》的片尾曲。歌词表达的是初恋的坚定与不放弃，以及对青春暗恋的复杂情感。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叫做《我们都一样》，发行于2022年。歌曲是以梦想和互动为核心主题，通过“就能把对方的路照亮”等歌词，传递坚持信念、突破困境的情感共鸣。那么这首歌由曹轩宾独立作曲，歌词表达了在困难面前坚持不懈、勇敢追求梦想的情感，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支持和理解的重要性，强调了分享力量、共同前进的主题。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我们都一样》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
4: 袁美萍，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分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鉴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6: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5: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6: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5: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6: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6娃项目全覆盖。
5: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6: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6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5: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7: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51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51财税。51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8: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9: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

0: 里精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顺装饰，
2: 我家就是雅顺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顺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8: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9: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8: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10: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11: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8: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12: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儿抢到你丑不丑，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
13: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这个雨还在下啊，各位听众啊，
1: 烦死了。
0: 这雨下了已经有100多天了吧？
1: 没有那么夸张啊。
0: 当时很多的市民朋友还认为这是一场普普通通的降雨，
1: 就是没有想到它绵延不绝了。
0: 没想到我穿越了，穿越之后发现
1: 这一世我要夺回我的太阳。
0: 咋你是月亮啊？
1: 哎呦，真的是
0: 你后羿。
1: 这天是真烦人，
0: 黏不拉几
1: 的。就是之前就是雨量非常少的时候，我们祈雨，对不对？但是今年这个雨水量那是相当相当丰沛了。
0: 就冒昧问一下啊，陈水库喝饱了吧？
1: 但是今年这个雨下的不太是时机，就是这几天，就是中秋节这几天，因为我对什么农耕农作基本上不了解，
0: 不了，我们不了解。
1: 对，我老公跟我说，我老公跟我说，这个天，这好像是要干嘛，要收什么东西，
0: 哦、
1: 然后下雨会不太好，
0: 麻烦。
1: 如果收不撤的话，那肯定临潮了；就是收撤的话，它也是临潮了。我说反正就是临潮了呗啊、嗯。
0: 最近呢，除了是有一个地方有个水果熟了，
1: 什么
0: 叫太丘甜柿？
1: 哦，不巧，我忘了，
0: 甜、啊、非常甜的那个东西
1: 是脆柿是吧？
0: 脆的、
1: 哦啊、好的好的，
0: 最近这个可能需要一个已经成熟了、
1: 哦、
0: 对，已经成熟了，前段时间天气不错，所以
1: 对对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采摘，
0: 回头我们组织听众去玩吧、
1: 哎、是是是，好的、
0: 啊、节目正式开始啊，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每天早间的7:30到9:00为各位直播送上的节目叫做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胡振。
1: 各位好，我是蓝月啊、嗯、有人问这场雨还会下到什么时候，据说要下到11之前，
0: 对，
1: 嗯，11可能就转阴了吧，也只是据说啊。
0: 按照这个一般的什么什么抖音啊、
1: 嗯、
0: 短剧啊、
1: 嗯、
0: 啊什么红果啊，嗯、都会说的。你认为这个雨对吧？
1: 嗯、
0: 要连下7夕49天，
1: 我的天！
0: 然后太阳出来5个太阳，
1: 哇哇！
0: 然后炙烤82天。对吧，然后呢地球哎人都哎干干干，然后呢你开始有什么立方体啊、
1: 嗯、
0: 觉醒了异能啊，
1: 哇哇哇哇。然后墨雨一大早说怎么1054没有那个没有哪个广播，
0: 不知道啊，
1: 5:57
0: 这个广播应该正常播出、哦、
1: 正常播出的是歌曲吗？
0: 对，歌曲的时间啊、嗯、来这个听一下我们这个爱心啊看世界的消息。
2: 来，我们农村老家讲，
0: 嗯，
2: 这个龙吟八月小烂牛草，这个八月龙的八月小，这烤肉这个八月份的雨水是特别多。
1: 哦，农历八月份如果是小月份，
0: 对，
1: 哦，那就是雨水就是多。
0: 对，
1: 那今年的农历算是小的
0: 小的
1: 哦，所以雨水很多、
0: 嗯、哎，古人看人东西很准、
1: 哦
0: 啊、
1: 是是是，嗯，
0: 好，这个有任何一些路况信息啊，这个在保证安全前提之下啊、嗯、给我们提供视频语音
1: 都可以，
0: 文字都行。
1: 哎、对、
0: 啊、
1: 您拍视频的时候就手就讲话、
0: 啊、
1: 就口就讲话了 对吧啊。
0: 团团圆圆说下雨天下塞
1: 啊、对，我今天早上也遇到一个，就是大家就都是送孩子的嘛、
0: 嗯、
1: 送完孩子以后往这个弘阳家居啊，就现在叫什么
0: 叫环厨家居、
1: 啊、对，环厨家居那个路口，然后呢也不能怪这台车加塞。
0: 对，
1: 我看前面那个50宏光mini EV 啊，它离前面的车有个距离、
0: 哦、
1: 就是在可能在发呆，就我们撑的愣头青，然后我按了一下喇叭它没有反应过来，等它反应过来的时候旁边那个车嗖就塞进来了。
0: 那肯定的，
1: 我说你怪谁呢，然后他这台车塞下来不要紧，然后挡着我们后面，就这个灯就过不掉了。
0: 哎呦，
1: 我心里面那个啊，我今天早上又开声了，你看看，所以特别特别感谢这些我一大早你看嗓子很通透对不对，
0: 我们节目能高嗓子讲话就是为了这个
1: 啊，全是因为他们，是啊。
0: Thank you
1: very much。
0: 来一首孟子丹啊，不什么孟子丹，来孟子丹的小姐姐啊，
3: 朗诗大桥进城方向，
0: 嗯，
3: 然后站在最右车道，
1: 灯是调过来了，
3: 最右边一股车道，
0: 对 OK 了、嗯，
3: 有一辆车在施工，
0: 好，谢谢，
3: 那边不可以通行。
0: 哦哟，
3: 还有一个是徽州路快到西安江路，然后有一辆大货车跑锚
0: 。嗯，
3: 靠近最右边车道。
1: 哦，
0: 好的，谢谢。
1: 你今天怎么有气无力的？
0: 嗯，
1: 是
0: 嗯今天天气下雨难受。
1: 哦，是不是这3天假没有休过来？
0: 都没出去玩。
1: 就是我说实话，就这个天气，你说你能去哪玩吗？去哪玩都糟心，真心的。
0: 全堵在五月苏宁了。
1: 啊，对。哎呦，我的天哪！
0: 真的是五月广场、苏宁广场这2天哇爆的。
1: 啊，是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了，户外又不能待，对吧？啊。来，
0: 这个丰乐路与狼牙路交叉口车多缓行，我来看看视频。
1: 狼牙路丰乐路交叉口，怎么这也能那么堵啊？
0: 这是哪条路啊？
1: 丰乐路、狼牙路、
0: 五中转盘，
1: 那有点小怪，
0: 不得嘞，
1: 真的。 前天晚上去
0: 五中上学的孩子
1: 去徐州全羊宴，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牧羊人家。
0: 牧羊人家全新开业，
1: 我想去尝尝咸蛋的。
0: 哎，
1: 杠杠的，那羊那是真鲜啊！
0: 老卢跟你讲，做菜是没有一绝的。
1: 嗯，是，然后抖音也一绝啊。
0: 抖音是吧？
1: 啊，不知道是抖音还是
0: 浑身羊串。
1: 对，但是他那个 AR 有错别字儿，也被车友发现了。
0: 这没办法。
1: 对对对
0: ，AR 就是这样子。
1: 对对对，就是哎，怎么办呢？也不能太在意这些细节了，但是其实挺好的啊，挺好的。来，毛豆哥。
0: 毛豆哥怎么了？朗诗大桥出城方向最右边是一股车道，一辆工程车吧，黄色打双闪停路边，然后拥堵。
1: 哦，
0: 谁给他开走？
1: 工程车啊，打个双闪。
0: 来，这个北关大桥渔具。
1: 好的。
0: 啊，不是，他名字是叫北关市滁州市北关大桥钓具啊。
1: 哦，钓具啊。
2: 路况。确实是个路况啊。
0: 没有咋还讲
1: 呀？我们不怀疑。
2: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1: 嗯。开讲故事。
2: 早上送娃上学，
1: 嗯，
2: 跟了一辆车，
1: 嗯，
2: 前面啊，在车的前面，
0: 嗯，
2: 宝马叉三，
0: 嗯 ，SUV，
2: 而且是电车，
0: 嗯，电车电的，
1: 电叉三。
2: 从我遇到他开始，
1: 啊 ，S
2: 大概四公里左右吧，人家两个倒车镜都是关着的，
0: 嗯，
2: 而且转弯照样转，我不知道这个是
0: 不应该啊，
1: 不应该啊，
2: 可以分析一下。
0: 好，谢谢。
1: 要么他有没有小 E 了？宝马的
0: 宝马 iX3 的哈，这个倒车镜应该是电动的，
1: 对啊，
0: 肯定是坏了吧？
1: 这么惨吗？
0: 倒车镜一般的情况解锁时候肯定是自动打开的。
1: 哎，哦，对啊，是啊，
0: 宝马 X3 就不用说了。
1: 对，
0: 你说其他一些可能便宜点车可能没有自动倒车镜，
1: 对，
0: 现在目前但凡是电的，到没有自动倒车镜，你怎么好出来跟我们打招呼啊？
1: 是啊，你回来你说小 E 也不理你啊，小 E 说你耳朵都没有，对吧？啊。
0: 你刚喊了什么阿宝啊？
1: 哎，我还真不知道。
0: 宝没有，
1: 他没有这家吗？
0: 没有呼喊的吧？
1: 没有呼喊啊。
0: 不知道，
1: 那下次喊那个宝儿。
0: 来，米娅说我在路口等三个灯，我看一下东坡路转金陵路等了三个灯。
1: 哎呦，城南这个点儿也那么堵呀？哎、
0: 还没等到他四个灯左右。
1: 哦、好的。
0: 我也这么多车
1: 啊？啊，你这马上还是迟到了？
0: 迟到那就补偿了。
1: 嗯嗯。就是这几天你是上来干嘛？
0: 龙盘大道与紫薇路交道口等两个灯左右。
1: 哦，好的，
0: 谢谢
1: 辛苦了，注意安全哦。
0: 米娅也是这个，从一个午夜动物。
1: 对哦，一大早的送孩子
0: 不容易啊。
1: 所以妈妈真的不容易，真心话，点赞啊。
0: 辛苦了妈妈。
1: 当爸爸也不容易啊，对。
0: 对，爸爸这个对吧？
1: 对，
0: 为家庭这个奋斗也不容易啊。
1: 其实有的爸爸也是早上也是送啊，对吧？
0: 对，
1: 有的时候在学校门口堵着的时候，看到爸爸送的也不少，
0: 嗯、
1: 所以这个不用那个，这个家庭分工不同而已，
0: 对
1: 对不对啊？
0: 顺手的事儿
1: 是不能讲看爸爸送了，你就自动的默认这家女主人很懒，
0: 哎、
1: 不存在，对吧？啊，也不能说
0: 可能会更懒，
1: 也对，不能说这家是妈妈送的，你就说哎呀，丧偶是育儿，对吧？你不至于，人家自己家关上门过自个儿的日子，
0: 人家过得幸福得很。
1: 对，别人就对别人家的日子就少操。哦，那份心，哎，
0: 来试过。
1: Oh no！
0: 清流桥出城追尾，清流桥
1: 出城
0: 追尾，
1: 请问是哪股道？是要是左转道，那就要命了。
0: 疯的了，
1: 对，直行还凑合。
0: 大瓶子，
1: 大，
0: 轩尼诗家大瓶子。
1: 大瓶子这几天也没休息啊，整个放假都在搞活动，没很
0: 辛苦。休息晚上还睡觉啊，早上要上班、啊
1: 哎。就是休息不休息的，你今天该上班还是上班？
0: 作为营销总监啊，大瓶子。
1: 那他会不会今天调休嘞？
0: 不可能
1: 哦，周一还例会哈，
0: 月底不配，
1: 你想怪真惨，冲刺的时候了，
0: 不可能
1: 哦，对，不假，是
0: 月底我请人过来上节目都没时间，
1: 对，真的很忙。
0: 来080什么了？青龙桥，来，
4: 青牛路，然后左拐上宁西路，
0: 左拐，
1: 哎呦，
4: 整个彩虹桥上面都堵满了，
1: 那是上都上不去，
0: 被你说对了，
4: 能绕也赶紧绕。这边不要走了，不要走了，
1: 不走，
0: 好像吵起来了
1: 啊！还吵，
0: 来，听一下，
1: 吵妹子啊！
4: 青牛桥最左边一股道，
0: 最左边，
4: 这辆厢货要硬夹塞，
0: 夹塞
4: 没让，跟其他车发生口角，
1: 口角，
0: 完了！
1: 您说你口
0: 两厢货。
1: 哦，就他也不让他，
0: 两厢货停在清流路桥上面，
1: 要命了！而且他这个道占的吧，
0: 下
1: 应该是两股直行道，其实中间那个位置，
0: 对，
1: 虚线都被占了，
0: 对。
1: 也就是说，你想走靠护栏的左转道不好走，
0: 完了；
1: 你想走中间靠直行道的左拐道，他也不好走。
0: 清流桥出城下桥往轩尼世家。
1: 怪，
0: 不要走了。
1: 对，不是，我冒昧问一下，你们这两个这相煎何太急啊？
0: 你非常的冒昧，
1: 我这不就冒昧了吗？这下个雨，你不让你就挨个排呗？为什么？
0: 肯定是擦到了。
1: 哦，擦了以后才口角的。哦哦哦哦哦。
0: 我擦
1: 下
0: 嗯擦擦擦
1: 擦擦，
0: 来正好聊了吗？啊，轩力世家滁州本土装饰公司，更靠谱更放心啊！全面升级，目前有直观不同风格的样板间。
1: 对的，
0: 活动期间品牌部门999兔宝，
1: 它也不一定好看到哪里去，真的是就给那些人就惯的哟，我的天。
0: 如果人人都献出一片，
1: 哥哥不要内耗啊！
0: 米娅说：“听见老师聊条堵车，我就提前拐弯了。”
1: 哎，你真聪明哎！
0: 机智啊！
1: 女嗯，米娅作为为数不多的优质女老司机，
0: 而且长得还漂亮。
1: 哎，关键是真的是确实。
0: 你上哪说理去？
1: 你不用说理，对吧？
0: 对吧？
1: 我这个无理我都变三分，有理我凭啥饶人？
0: 人家是车友群这个比较漂亮的美女之一
1: 啊，对，而且车技也不错。你看我们车友群里面大呲花、米娅，然后大葡萄。
0: 大葡萄，对吧？大葡萄是车霸，
1: 对，大葡萄比他俩还要高一个档次。
0: 大葡萄是我们车友群给讲男的都比不过的车神。
1: 确实，确实，确实，水老胡真的是半条街，不能再多了，一条街甩不
0: 到，
1: 只能半条街。
0: 真的，
1: 对对对啊！
0: 来，敢不敢出两天？
1: 敢不敢出两天太阳？你讲吧，真的是难受，浑身不得劲。
0: 我们直播间鼠标垫都感觉是有
1: 水潮晕晕的，就特别难受。这个天、啊，
0: 跟谁吐上去的感觉？嗯，
1: 那搞不好真的。
0: Miss 的苗说奇怪了，清流桥两边旁边的小桥都堵得死死的，目测有50-60台车在那看水。
1: 看啥？
0: 看水。
1: 有积水了，不至于吧？
0: 不是，就是可能看下面的水
1: 啊，
0: 反正走也走不掉，是微水啊。
1: 哦，
0: 会不会今天上班钓鱼去了？今天钓鱼好钓吧？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来，小伟杨先生来早啊，
5: 来了来了，打卡打

0: 嘎
1: 嘎嘎嘎！
0: 第331天，大家周一早上好。我强烈建议，像这种班以后就不用上了。
2: 就是的。
0: 放三天，上三天，然后再放一个礼拜。
2: 有没事哦？
0: 那这种时候最适合是做什么？做团建。
2: 团建。
0: 这个学校搞运动会一样的。
2: 有道理。
0: 上班也没有心思上哎，上那个
2: 梦里。
0: 出去玩玩，哎，他哪块钓钓鱼，搞搞龙虾，能框这个。
1: 讲的。
2: 有道理。
1: 你讲的很道理，
2: 就有一些很好的单位，确实有些单位是可以考虑。但是说实话，这个天下成这个样子，你到哪团建呢？
1: 你
2: 去网吧吗？
1: 喜欢没问题。
2: 嗯，
1: 天下人说，我不管，
2: 对，我要干活。
1: 这个劲，干活
2: 特别舒服。就当别人都想摆烂的时候，过来的活都冲我来吧，对吧？啊，确实，
1: 啊、
2: 这个众口难调。
1: 你讲对了。
2: 但是这种调班确实调的人非常的疲惫，真心话啊、嗯。
1: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
2: 好，
1: 提醒各位，南京高淳。顾城湖大闸蟹水漫城活动
2: 5号已满员
1: 结束，
2: 报名请蹲6号的，谢谢。
1: 6号回头我再重新发。
2: 哎，对对对对对。
1: 我天使鹅是不是那首歌？
2: 什么呀？
1: 是的话我就听。好，不是啊，换一首歌。
2: 哎，前奏怪好听的，说实话。嗯。
1: 来，一首歌送给各位，等一分钟，老歌了。
2: OK。
1: 嗯，

0: 倾听。
1: 你说叔，我给你返5000，你别来了。他来句说啊，那好，我还是去吧，给不了那么多。亲侄女过10岁
2: 啊，这没关系的，这次不行就下次，但下次在什么时候不一定嘛。
1: 下次就没有这么好优惠政策。
2: 你看
1: 这次
2: 就是看
1: 这次什么99块钱送什么，送门票，
2: 对，
1: 送
2: 大闸蟹
1: 车展
2: 啊，
1: 南京
2: 车
1: 国际车展门票，两只螃蟹一份这个套餐，
2: 对，
1: 然后呢送一个米砖，送椰子水，送饼黄油饼干，送这个希特勒币可以玩游戏，
2: 是啊，
1: 还送什么？送这个灯光秀。烟火秀、无人机秀，
2: 就这么跟大家讲吧。
1: 送演出、送主持人，
2: 就差把8台的主持人打包送你了。
1: 万月在台上还要唱歌，
2: 我的乖，简直了！我好久不卖艺了。
1: 还有哪些东西啊？应该还有。
2: 还有吗？
1: 应该还有
2: 多呢，多呢。
1: 还有住宿折扣券
2: 啊，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全部打包在一块。还有滴滴打车100元券，
2: 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1: 就打包在一起。
2: 嗯嗯嗯。
1: 但是有些东西可能是，比如说像
2: 你不一定能用得到，
1: 还有盲盒，那些东西可能是需要来抽的
2: 啊。
1: 但是只有小东西抽，大东西还是送的。
2: 哎，是啊。
1: 目前呢，只有这个10月6号的名额了
2: 啊。对对对对对，来小鱼汽修啊，这两个。